工作部署，启动婚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婚托、欺诈、虚假营销、收费管理混乱等七大问题，开展全面排查整治，通过组建联合工作专班，压实各方面工作职责，统筹推进摸查摸底、专项整改等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同时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进一步规范婚介行业的经营服务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婚恋服务合法权益。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7-7。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7: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早安滁州，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9: 大家好，我是小凡。那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也是邀请了长三角兄弟电台共同策划制作了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长三角星火永相传，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那我们也制作了专题节目门板再出新，星火照晚东，通过一扇旧门板的故事，讲述刘少奇同志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的战斗岁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睹为快。
10: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0: 百年心火生生不息，
1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3: 一块门板安放过一个政党最清贫的睡眠，也托起一个民族最昂贵的黎明。一盏灯火照亮过80多年前江淮丘陵的寒夜，也映照着今天藕塘镇的万家灯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凡。本期节目我们通过一块旧门板的故事，带大家去了解刘少奇同志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的战斗岁月。
10: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3: 清晨6:30，定远县藕塘镇醒了，早市摊上的热气漫过老街口，上学的孩子从令狐山下跑过， 货车驶过新修的柏油路，扬起一点点很快就落定的尘土。这里是皖东丘陵间一座安详的小镇，青山叠翠，碧水环绕。镇东南藕塘革命纪念馆大厅正中，刘少奇、叶挺、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五位革命先辈的雕像巍然矗立。而在东大厅一侧的展柜前，几乎所有参观的人都会在这里放慢脚步。展厅里存放了一对旧门板，它没有精致的雕饰，没有华丽的品相，木板纹路粗糙沧桑，铁质门鼻锈迹斑驳，两扇门板拼接起来不足一米宽，一米七长，平凡的如同乡间随处可见的旧木料。藕塘烈士陵园解说员孙传梅：
0: 门板呢，一高一低，难以放平。凸起的门鼻呢，硌人，即便垫上稻草也十分简陋。
13: 可就是这样一对普通的农家旧门板，却是承载皖东革命岁月的珍贵文物，无声地诉说着1939年那段烽火连天、初心如磐的峥嵘岁月。历史的画卷在展厅中徐徐展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拉开序幕。新四军第四支队毅然东进皖东，在藕塘播下了抗日的火种。1939年冬，刘少奇同志化名胡福，以徐海东同志秘书的隐蔽身份来到皖东金浦路西地区，率领中原局机关进驻藕塘。他深入群众，放手发动，让这座原本普通的小镇一跃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策源地和中心区。1940年3月9日，华中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正式成立，如一道曙光照亮了皖东敌后抗日的崭新道路。这段关键历史在纪念馆的展陈中得到完整呈现。在藕塘驻扎的两个多月里，也就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同志日夜操劳革命工作，先后主持召开3次至关重要的中原局会议，纠正错误思想，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他的领导下，皖东地区先后成立15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辖区人口近200万，横跨金浦铁路两侧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坚强屏障。战场上将星闪耀，威震敌胆，刘少奇坐镇藕塘，勤化全局。白天他奔走乡间，调研民情，走访指战员，召开干部会议，研判抗战局势，部署作战任务，规划根据地建设蓝图，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拨正航向，凝聚力量。夜晚皖东乡村夜色深沉，寒风凛冽，一盏煤油灯便是他全部的光亮。他伏案疾书，起草文件，撰写文稿，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而这一对旧门板是他疲惫之时的一方休憩之地，更是初心坚守的无声见证者。昏暗的煤油灯下，门板承载着革命者的身躯，更承载着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担当。无数个深夜，门板之上是辗转思索抗战方略的革命家，门板之外是风雨飘摇的家国山河。藕塘烈士陵园解说员孙传梅：
0: 在召开第二次中原会议期间呢，白天他召集干部呢开会调研谈话，部署工作，但到了夜晚呢，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呢伏案疾书，常常工作到深夜。困了呢，他就卸下房东家的这两扇门板，往地上一放， 铺上稻草和一瓦卧，门板呢一高一低，难以放平。凸起的门鼻呢硌人，即便垫上稻草也十分简陋。房东看在眼里，十分过意不去，执意要把家中唯一的木床让给他。牛少奇笑着说呢，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哪有什么床，现在我有门板床可睡，就已经是很幸福了。房东又担心卸下了门板不安全，少奇同志爽朗一笑，放心，有我替你把门，鬼子不敢来。在多年以后呢，房东才知道，当时睡在他家门板上的竟然是牛少奇同志。
13: 这不是平整舒适的床铺，两块门板高低错落，缝隙参差，木质坚硬冰凉，稻草单薄松散。寒冬腊月的晚冬，夜风穿窗而入，寒气刺骨，躺在简陋的门板上，寒凉浸透衣衫，根本谈不上半点舒适。可就是这一张最简陋的门板床，陪伴刘少奇同志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支撑他熬过了皖东抗战最艰难的时光。当地的老乡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房东多次诚恳地劝说，想要把家里唯一的土炕硬板床让给刘少奇同志休息，不想让他睡冰凉简陋的门板。可每一次都被刘少奇同志温柔而坚定的婉言谢绝。1996年10月30日，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来到藕塘革命纪念馆，看到这对门板，百感交集，轻轻抚摸，久久徘徊。离开前，他在纪念馆留下了自己的题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在藕塘革命纪念馆，除了那对陪伴刘少奇休息的旧门板，还有一件同样珍贵的文物，一张老式农家方桌。藕塘烈士陵园解说员孙传梅。
0: 在1940年的一月呢，刘少奇同志在定远县藕塘附近的山黄村呢，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当时呢，皖东敌后斗争环境十分艰苦，这张方桌呢就被抬到院中当作临时的主席台，桌上摆放文件资料。刘少奇同志呢站在桌旁向干部战士做报告，统一大家思想，部署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到了夜晚呢，他就在这张方桌上点亮煤油灯，起草报告，研究斗争策略，谋划呢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重大方略。小小的方桌呢，见证了革命先辈的艰苦环境下运筹帷幄，开辟华中抗日新局面的奋斗历程。
13: 1939年冬，刘少奇驻留藕塘，住在当地群众邓子章家中。这张祖传的方桌就成了他办公的工作台。昏暗的煤油灯下，刘少奇就在这张朴素的木桌上批阅文件，研讨战局，商议根据地建设。许多改变皖东抗战局面的重要思路就在这方寸桌面之上酝酿成型。岁月流转，这张方桌由邓子章的后人邓成祥妥善守护。2025年，邓成祥代表家族把这张承载红色记忆的方桌无偿捐赠给藕塘革命纪念馆。方桌捐赠者邓成祥。
14: 1939年7月，刘少奇率海军一行来到华东，我爷爷邓子章他家
15: 死的比他大，
14: 传了唯一一张小方桌拿出来，刘少奇的饭桌。
13: 一扇旧门板，半部皖东革命史。一张方桌见证了烽火年代的赤诚坚守，承载着共产党人的红色家风，串联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红色血脉。一件文物就是一页凝固的历史。在定远藕塘革命纪念馆，来自民间捐赠的文物正在被精心保护，代代相传。 像方桌这样来自民间征集、群众捐赠的老物件，是藕塘革命文物里很特别的一部分。当年无数皖东百姓舍家支援革命，很多革命遗物散落在民间。纪念馆持续走访乡村，寻访红色旧物，征集史料，抢救散落在民间的红色遗存。藕塘烈士陵园管理处负责人吴斌：
15: 我们烈士陵园陆续到征集革命文物，走访革命后代，开展了民间寻访、口述且社会捐赠，进行这个史料普查。文物捐赠后呢，应该做好登记、进档，留存每件文物背后这个红色故事。保管中啊，对一些老旧文物呢，开展了一个基础救活，安排专人管护，定期这个按群巡检，建立文物素质档案，同时规范展厅展陈，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用革命文物讲好藕塘这个抗战故事，传承这个红色记忆。
13: 今天的藕塘大地，山河锦绣，烟火安宁，今日的皖东沃土，日新月异，蓬勃向上。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红色的引力正在变成发展的动力。藕塘是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方桌、旧门板这些不起眼的农家老物件，没有宏大的外观，却能够让参观者直观触摸到抗战年代的历史。一张方桌承载一段中原局在藕塘的峥嵘岁月，用心守护每一件革命文物，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红色记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皖东藕塘的红色故事还将继续讲下去。藕塘烈士陵园管理处负责人吴斌：
15: 我们立足藕塘红色资源，用好烈士陵园这个政治常态化开展我们讲解研学红色训讲活动，走进校园市区讲新四军抗战故事，同时呢依托那个社会文物史料档案，用好短视频等新媒体，线上是线下同步宣传，不断丰富展陈内容，挖掘历史细节，把历史讲得通俗易活，让更多的人了解藕塘革命岁月，把这个红色血脉啊持续传承下去。
13: 藕塘烈士陵园每年来瞻仰祭扫的游客超过10万人次，一年一度的令狐山庙会，八方来客超过10万，旅游综合收入超1000万元。红色基因与绿色产业。
16: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8: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 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9: 大家好，我是小凡，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国庆假期将至，光影秀点亮了滨江夜景。日前呢，可以说多彩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始火热起来，喜迎国庆。比如说从9月27号开始一直到10月6号，像上海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一些城市的地标都纷纷换上了璀璨的外装，在我们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呢，也处处飘扬着五星红旗。那国庆的氛围非常的浓厚，为了迎接国庆的到来，在江西庐山景区近日呢，也启用了大型的无人机，悬挂了巨型的国旗，巡回在这个山城之间。
19: 上海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活动日前正式启幕，从9月27号至10月6号，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城区地标将纷纷换上璀璨外装。
20: 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还是震撼，感到我们国家的兴旺，我们祖国的伟大。
19: 在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处处红旗飘扬，国庆氛围浓厚。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景区将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政策，执行10名分方向入园核验换乘机制，均衡各方向进山客流。
21: 针对今年十一假期运力方面，我们计划投入140台车辆，每小时运能可达6200人次。
19: 为迎接国庆到来，江西庐山景区近日启动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孤岭山城。从小天池、孤岭、如琴湖的自东向西线路上，长30米、宽20米的巨型国旗高高飘扬，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
22: 就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的感动，快要热泪盈眶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8: 目前来看，我们全国各地的也都是洋溢着这个国庆的氛围啊。
9: 是的，节日的消费活力也可以说是持续的升温当中。像中秋、国庆呢，是观察四季度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而今年的国庆与中秋之间呢，仅仅是相隔了3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也是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19: 在北京中轴线上，老街新貌驱动消费者沉浸式打卡慢生活。今年中秋期间正式亮相的老城更新街区西兴隆街，从中秋假期开始就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
23: 听说这个街好像是新的，然后没逛过，所以就想来逛逛。既有一些就是以前胡同的这种就是青砖啊这些东西，然后又有现代的东西，就是感觉还是就非常北京。
24: 白天我们的游客可以来打卡中轴线，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特色街区沉浸式的体验每一个文化空间。国庆期间继续推出一些系列的长巷雅集、小河音乐角等现场活动。
19: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25: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19: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 在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

0: 这里的农产品涵盖八大集群，十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在四川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个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1: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40吨吧。
0: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2: 好，假期来了，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需要购买车票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也出现了一些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各种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呢则是引导游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这些妙招是否真的靠谱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
4: 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
5: 在以后买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选择官方渠道。
2: 是的，我们刚刚是通过央视财经的一则信息来告诉大家，那假期出行呢还有一些服务也需要我们去了解。比如说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旅客呢，其实您是可以提前在12306上去预约重点旅客服务的。
6: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
5: 这个12306我们上次也是看了，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功能上的一些完善啊，像还有一些旅行巴士啊，对吧？
2: 对，就是越来越方便大家的出行。那进入9月份呢，国际金价也在持续的回落，这也再次带动了国内金市挂牌价下行。像是大家通常会去了解的这个深圳水贝的黄金珠宝市场的首饰金的挂牌价已经回落到了每克1068元。
7: 记者在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深圳市民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今天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为了选到未婚妻心仪的款式，他不停地用手机拍照，准备发给未婚妻挑选。
8: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啊，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7: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9: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自强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10: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吗，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7: 不少商户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价

0: 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1: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2: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费，因为金价是规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一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风。

0: 方，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整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凡。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了。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近日，广东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的胶水粘贴痕迹。经鉴别，王某的护照多了六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王某则述长期出差，护照签证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更换新的护照，便把朋友的护照签证页裁了下来，粘到自己的护照上面使用。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护照。
2: 再来关注，近日蚌埠公安蚌山分局传统犯罪侦查中队接到了群众的报警，一男子以购买手机为由，趁店员不备抢走两部手机。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循线追踪，仅用一小时便将准备潜逃的嫌疑人抓获归案，被盗手机当场追回，目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近日阜阳特巡警大队便衣警队员成功抓获一名网上在逃人员韩某某。经查，韩某某曾因非法经营罪被外地警方上网追逃。当天呢，便衣队迅速出击，在韩某某外出准备返家时将其抓获。目前，韩某某已临时羁押在临泉县看守所。
2: 再来看，浙江杭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敲诈勒索案，以李某和妙某为主的犯罪团伙利用50余个自媒体账号，先发恶评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的名义向相关公司收钱，把黑帖转成红帖。目前呢，李某和妙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1: 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被商家拒绝后为泄愤报复，3年时间里，一男子在购物平台的900余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余次，恶意下单金额累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造成店铺较大数额经济损失。获悉，9月28号，人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了这一参考案例，最终男子因犯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 我们再来看，近日西安周至警方依法查处了2起无人机违规飞行的案件。经查呢，违法行为人毛某某、董某某因法治意识淡薄，没有严格遵守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相关规定，在未完成飞行报备、未取得飞行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在辖区管控区域内操控无人机升空飞行，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无人驾驶航空器违法飞行。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周至县公安局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毛某某、董某某分别作出行政处罚。
1: 一居民为泄愤，将垃圾从17楼窗户抛下，砸中楼下 SUV 轿车，造成天窗破损，车损超过1万元。事后，嫌疑人竟向 AI 咨询应对策略，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警方识破。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再来看，女子搬离小区小半年，还隔三差五的回去用震楼器扰邻。武汉一小区住户陈先生深夜频繁听到异响，噪音仅40多分贝，却持续不断干扰睡眠。物业与民警多次上门排查，先后查看楼上楼下住户，均未找到声源。经过反复的比较，民警最终锁定了空置的17楼的董某家。董某今年4月已经搬离了该小区，却因为和邻居物业存在着矛盾，网购了2台震楼器，隔2-3天便返回空置房开机扰民，过几个小时再回来关闭。噪音再次出现时，民警传

0: 换董某进屋查获正在运行的正楼器，董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现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迭代，语音合成、声音克隆以及文本转语音等应用已广泛渗透至日常生活当中。然而技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呢，也引发了隐忧。在未取得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采集声音素材进行投喂、训练、合成乃至商业化牟利的行为屡见不鲜，这给新型人格权益的保障带来了严峻考验。当自己的声音被 AI 偷走，该如何维权？9月2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判决平台运营方构成声音侵权，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50000元。该案判思路也是精准契合2026年9月7号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第四条相关规定。
0: 再来看最近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出现在网络上，然而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发现这里没有电脑，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这其中隐藏的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经查获取身份材料之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呢，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住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警方介绍，很多受害者仅能够获得百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而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也会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的风险。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继续到我们今天的普法小课堂，首先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利用社交媒体精准锁定，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开发山寨的 APP 和虚假平台，非法集资新套路层出不穷，如何防范骗局，守好钱袋子，让我们根据这是一条
0: 情景模拟剧，
1: 对，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你在干啥？
4: 我想说非法集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老套路了，如今的新骗局总共分为三大类
3: 啊。
4: 第一类是利用社交媒体精准锁定，往往会伪装成理财导师、成功人士，通过群聊、私信、朋友圈发布虚假盈利截图，塑造专业的人设，然后再利用算法针对有投资意向、关注财经话题的用户进行精准投放，利用内幕消息、限量名额等噱头诱导你加入投资，前期可能会让你尝到一点甜头，等你投入大笔资金之后，他们就连人带群一起消失了。
3: 第二类就是利用短视频直播带你沉浸式体验什么叫实力，他们会专门制作高端大气的宣传视频，展示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团队，拉一些赚到钱的用户站台，并在直播当中让所谓的专家讲课，讲的是激情澎湃，满口都是各种热门新词、高端概念，紧跟时代脚步，保证稳赚不赔，让你和一夜暴富的冲动一拍即合，马上扫码付款。那第三类就是山寨 APP 和虚假平台的高科技伪装骗局，他们会仿冒正规金融机构的 logo 和名称，开发出来的 APP 看起来非常正规， APP 内部数据齐全，界面专业，甚至还能让你交易，刚开始还能提现成功，获取了你的完全信任后，你后续的投资款就收不回来了，他们就会以系统升级、风控审核为借口关停跑路。
5: 那面对这些花样繁多新兴网络非法集资，我们到底如何去防范呢？
4: 非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法律法规，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向社会公众或者集体募集资金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行为实质所在。所以第一就是要核查资质，不轻信不明身份的机构或者个人，在投资前一定要看是否取得企业的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者是否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
3: 第二，要理性投资，不要冲动跟风，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有一个项目承诺保本保息，年化收益过高，那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警惕，多问自己几个问题，这项目到底靠什么赚钱，利润到底从哪儿来，风险在哪儿，千万别冲动投资，盲目跟风。
5: 第三，就是要对新型非法集资套路保持警惕，不要盲目的追热点，对于当下很多的热门概念要保持理性的判断，任何与高额回报、快速变现等投资理财话术绑定的项目都必须要提高警觉，仔细的辨别。
1: 同时也要记得不要盲目的去下载一些这个 APP。
0: 是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网友遇到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表示说呢，自己刚入职的时候呢，单位就问他是否要缴纳社保，当时没有交，那么单位呢让他签字自愿放弃社保。那么从去年年底开始，他持续缴了4个月的社保，现在辞职了，是否能够要求单位进行补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实习3个月后，公司没有要求我签合同，我问了之后才知道这个公司没有这样的流程，直到5个月后我才辞职。我可以提起仲裁吗？
7: 根据你的描述，你是听障人士，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在职工的招用、转正、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方面，用人单位不得歧视残疾人，残疾人作为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如果你目前是在校生，你所谓的实习是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那么该实习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如果你已经年满16周岁，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你从事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并且该工作是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那么你与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你所说的实习3个月实际上是试用期，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为相互了解和选择而约定的考察期，受劳动合同法的约束。这种情况下，公司应在你入职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否则你有权要求公司自你入职第2个月起向你支付双倍工资。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如果你与公司确实存在劳动关系，你可以与公司协商，要求其向你补足双倍工资差额。协商不成的，你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提交工资支付记录、工作证、应聘登记表、考勤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以便维权。
0: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呢，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在生活当中也出现了，就是所谓的考前的提分神器。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东西呢，一定要承担。
8: 怎么用呢？
0: 首先你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它是不是被滥用的麻金药品。依然是通过一则情景模拟剧带大家来了解所谓的提分神器。
8: 小夫，怎么用功的吗？
9: 马上要考试了，这次再考不好，回家肯定要挨揍了。
8: 来，试试这个，这玩意能缓解压力，对提升学习成绩超有效的。
9: 要不试试？

0: 哥，你给我试试呗。
1: 试什么试？这东西很容易上瘾的。
2: 小峰，
0: 猛哥，给我，
3: 这东西可不便宜。
0: 我
3: 你搞不成再联系我吧。
0: 小峰，你怎么了？借我点钱，
4: 我真的受不了了，
5: 不能再骗我东西了，那个是我给你的，借我点钱，
4: 别走。

0: 依托米脂、右美沙芬、普瑞巴林胶囊等，滥用会引起肝功能衰竭、肾衰竭等严重疾病，甚至死亡。青少年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科学、安全地使用麻金药品，切勿让治病的药变成害人的毒。
1: 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一天晚上北京的梁女士手机突然黑屏，持续了40分钟，随后银行卡里的钱就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那个时候身体都在颤抖，我非常的紧张。
3: 2026年4月16日，北京市的梁女士手机突然黑屏，持续了40多分钟，随后她发现银行卡上34000元钱不翼而飞，但是梁女士没有给任何人转款，钱怎么就没了呢？
4: 就是利用这个手机木马病毒对手机进行远程操控的一起诈骗案件。
3: 警察在梁女士手机的系统内文件当中找到了一个隐藏的木马程序，恢复出大量设备运行记录，提取到病毒安装、激活、向外传输数据的全部痕迹。这个木马程序又是怎么被安装到梁女士的手机中的呢？
2: 孩子说，借一下我手机，我也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
3: 原来当天梁女士的女儿正在玩一款网络游戏，游戏内有陌生人发来私信，声称可以赠送稀有游戏皮肤礼包，需要使用家长手机扫码才能完成礼包领取流程。孩子照做了，界面提示正在领取，请不要动手机，孩子便全程没有操作手机。半个小时后手机恢复正常，当晚梁女士银行卡里的钱就不见了。正是梁女士女儿扫码的这个操作，帮助了诈骗分子把木马程序安装到了梁女士的手机当中。而这种木马程序一旦安装，便自动隐藏，无法被发现。
5: 它可以随时去操控你的 APP， 一般都是安装好之后，它会半夜甚至后半夜这么一个时间段去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它基本上是可以获取你手机里面所有的权限的。
3: 当梁女士的手机出现黑屏的时候，其实就是诈骗分子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他们通过梁女士名下银行卡绑定的支付软件，一笔笔向外转移资金。倘若不是梁女士及时察觉，果断关机止损，最终造成的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民警提示，当感觉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时，立即关机，拔出手机卡，就可以切断控制，之后立即报警，将手机送至公安部门进行取证调查。
1: 所以说这在小朋友在玩手机的时候也是要多加小心啊。
6: 是的，手机里面确实会藏着不少看不见的信息猎手，很多随手的你觉得的日常操作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它也在正在悄悄的去泄露你的隐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日前究江检察所拍摄的一个普法的网络安全的小视频。
7: 生活里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操作隐藏着无数隐形陷阱，稍有不慎就会让自己陷入诈骗、骚扰、侵权的风险里。今天啊，就给大家盘点那些网民朋友们常踩的信息泄露坑。
8: 这个输入法竟然能直接粘贴我的身份证号，不用打字，真是太方便了。
9: 啊，这个输入法正在窃取你的个人信息。
8: 是吗？原来是这样，那我得赶紧删掉。
7: 剪切板内容可被后台静默读取留存，剪切板内容要随用随删。
8: 新下载的健身 APP 真好用，给它授权全部权限之后还可以享受 VIP 特权，太棒了。
9: 这个软件正在窃取你的生活照片，要用你的摄像头，不要随便授权啊。
8: 我就说我的腹肌照怎么会出现在他们的宣传页，我得赶紧关掉给他们的多余权限。
7: 非必要权限盲目授权就是主动暴露隐私，权限可按需开启。
8: 用 AI 可以直接提取快递盒子上的地址，真的太方便了。
9: 不要啊，这样就直接泄露你的个人信息了。
8: 不行，这样存在泄露隐私风险，不能上传，赶紧删掉。
7: 多数 AI 工具默认留存原图，隐私极易外泄流转。 AI 识图不要上传隐私照片。
8: 咦，这个订单怎么支付不了？好像是信号不太好。
10: 我发现了一个满格信号的绵密 WiFi。
8: 真是及时雨啊，我要马上连接蹭一下网。
7: 在公共网络环境下，一定要严格遵守不支付、不登录敏感账号的底线。
8: 用这个网络支付订单存在风险，还是取消支付吧。
7: 各位网民朋友们，记住这四个实用防护习惯，守住指尖安全，共筑清朗网络空间。
1: 好的，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6: 是的，明天我们迎来国庆长假了，祝愿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国庆假期之后我们再见。
1: 再见。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3: 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把你看，也是往常正常工作日，周三应该是一个小周末，但是不好意思，很开心的是今天是一个大周末，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明天就将要迎来国庆长假7天时间哦，不是开玩笑的哦。怎么样，你们的各项国庆的活动安排起来了吗？是回自己的老家，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自己从小生活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爸妈，去看一看自己的小伙伴，还是说要跟自己来一场诗

和远方的约会呢？秋天了啊，最近我发现好多人对追秋的这一条路线会比较的感兴趣，尤其是对于风景的这一块有追求的，然后特别喜欢打卡，拍一拍秋天的五彩的斑斓的这种景象的朋友，会对秋的这一条路线啊非常非常的有兴致。那我们滁州呢，那可以赏秋的地方无处不在啊，哪里都是秋啊，整个滁州都是秋意盎然的。因为你看，我记得每年开学那会儿运动会的时候，都会有一句话叫丹桂飘香惊风送爽，这是不是一个惊风送爽丹桂飘香的时节？桂花在全城都是像冒泡泡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鼻尖呐，在我们的脑海，在我们的心口，就像炸开了一样。哎呀，太好闻了！有一点点点点点点遗憾的是，这个阴雨天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不过不重要了啊，不管是阴天、雨天，还是晴好的天气，假日来了，就要好好给自己放假，就要好好的对自己来说放松的一个机会，不要错过。好，希望大家接下来的旅程都一切安排顺意啊！一首歌曲的放松，9:40回来，我们将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5: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3: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8: 欢迎您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多看点。首先来聚焦国内方面新鲜资讯。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生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15-5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中国气象局在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农业农村部29号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全面迎来六险二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教育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分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国内方面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全国天气来看，今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上海、湖北、浙江北部、重庆、云南西南部、东北地区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来关注一则声音，可以牵手、拥抱、坐大腿，你不要告诉店家你多大，我们也不会主动问。根据媒体报道，一些恋培剧本杀已经超过了恋爱体验的范畴。人民锐评发文，从业者要清醒认识到，擦边不可能擦出未来，跑偏只会杀死行业，拧紧监管阀门，守住经营底线，筑牢防护屏障，剧本杀才能真正成为适配大众需求、传递正向价值的健康文娱业态。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8: 欢迎回来，资讯多看点，接下来聚焦一组财经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到1.5%。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2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截止到8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11亿户。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一组文体方面，首先来聚焦亚运会。田径赛场由陈瑜杰、刘国仪、陈景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获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张家乐获女子链球金牌，吴红娇获女子800米金牌。举重比赛，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全满贯。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的金银牌。羽毛球混双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了印尼组合，夺得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

0: 团以143金62银49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30号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产生22金。文娱方面，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9号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过核实，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礼上，朱亚文获金鹰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太平年给出两位最佳男配角，董勇今年6月凭借该剧拿到了白玉兰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如今朱亚文再一次凭借该剧获得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朱亚文出道23年首次获得官方奖项认可，因为两年一度金鹰奖各奖项的争夺向来被称为是神仙打架。本届金鹰奖最佳男配角来自《太平年》《生命树》《生万物》《边水往事》《我是刑警》《阵地》等多部大剧热剧，其中呢，蒋其明还曾经凭借着《边水往事》摘得去年白玉兰奖的最佳男配角的佳奖。一则科普小知识，交通信号灯为什么是红、黄、绿三种颜色？这是自然科学和人类视觉的联名设计。红光波长最长，穿透力强，散射弱，暴雨大雾天气也能老远就能看见。人眼对于绿色是最敏感，能够轻松识别。黄光波长适中，醒目，又能在红绿灯之间来无缝的过渡。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9月29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安徽省行政中心举行。据介绍，大会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集成电路、先进技术研发生产线等一批重大项目成功签约。根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对欧盟出口1094.8亿元，同比增长52.7%。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国庆节前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运行。其中鸡蛋、蔬菜价格下跌，猪肉、淡水鱼价格略有波动，粮油价格稳定。省内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局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前期安徽省仍然是多阴雨，但是5号起转为晴好天气，同时两股冷空气将影响安徽，气温起伏较大，前期气温较低，6号起气温回升。10月1号到11月30号，马鞍山市18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门票，不限地域，不限户籍，游客可以凭借着本人身份证直接入园。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圆满落幕。合肥工业大学的参赛队代表安徽省出征，在强手如林的国赛赛场上是顶住压力，稳定发挥，最终斩获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的金奖、航空交通运输赛道银奖、数字艺术设计赛道铜奖各一项，再一次以沉甸甸的奖牌擦亮合肥工业学校技能育人的名片。 9月26号，黄山一线都城沉浸式夜游重磅上线，大刀灯飒飒生风，百盏鱼灯夜游古巷，火龙腾空，烟花漫夜，一夜千年复刻了徽州盛景，一步一景坠入非遗国风。这不是普通的夜游，是一场看得见、走得近的沉浸。

0: 敬事盛宴，国庆假期来赴一场千年徽州之约。寿县坐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上，四季分明，物候变化显著。21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和门客在此撰编《淮南子》，完整记录了24节气的名称和固定顺序，成为指导农耕的重要准绳。此外，《淮南子》定型了400多则成语，堪称一部诞生在汉初的百科全书。
1: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最后一组信息，我们来聚焦长三角方面。国庆临近，江苏各地城区店铺纷纷悬挂起五星红旗，红旗迎风飘扬。

0: 连多个重点区域的南北向骨干线路，将有效缓解东部交通压力，给市民带来全新的出行体验。阔别多年，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原二代非洲狮霸气回归。南门新区在规划时也同步将旧长颈鹿馆改成了狮子馆，新场馆的名字叫做荣耀之地，迎来了六头狮子，9月30号起正式对公众开放。不只有非洲狮，在新场馆还展示了收获蚁、狞猫、德式长尾猴等大小动物，让参观者感受不同物种如何在相近的环境当中共存、相互制衡，读懂完整的非洲草原部落。眼下江苏地产大闸蟹进入了年度旺季，扬州宝应湖今年高温短，水草长势旺，为螃蟹的栖息脱壳提供了好环境。螃蟹吃的是冰鲜鱼和发酵玉米，蟹肉紧实，味美口甜。当地26万亩养殖水域标准化生态养殖覆盖率超过95%，大闸蟹走向标准化、精细化。国庆临近，核心地的日产约800斤，预计很快突破1000斤。今年国庆，杭州西湖水域将多了一位特殊的警员。记者从景区公安了解到，由景区公安联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研发的仿生机器鱼西湖鲢鱼，以鲢鱼的外形投入水域，具备低噪音、高隐蔽特点，集成高清视觉、红外热成像、水质传感、北斗定位和自主巡航功能。最大作业水深10米，续航5小时，已经巡逻了10余次，助力水域隐患排查和精准管控。配套研发的掌心托浮救生器也在西湖水域测试，以 U 型双体船为基座，搭载泵推推进、远程对讲、高清云台，具备自主巡航避障、 AR 目标识别等跟踪功能，可以用于落水人员的搜索识别、自主追踪、抵近救援及安全返航地带。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十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旧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倩倩，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啊！各位好，我是小然啊。这个节前的最后一档节目了，节后再见了啊！所以今天大家伙儿心情可能就没有说像那么没见过世面一样会波涛汹涌的，就还比较平静。
0: 有点平淡，因为这个国庆是7天的长假，不能说是小长假了，它是长假。今天也看到了滁州市这个也有很多的包括国庆方面的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交警对于道路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提醒和道路流量预判。像是如果国庆有这个出行计划，特别是自驾的朋友们啊，特别要关注到啊，这个高速虽然说是免费的，但是它堵车也是避免不了呀。
1: 这个大家应该是有心里面的一个准备的吧。但凡是开车出行的，你今天下午出去路上已经开始车流量大了很多，可能就要开始应对堵车的这种情况了。尤其是可能这个长假你们安排的比较满的，然后基本上又是自驾全程通过自驾的方式，那你做好准备吧，车上今天就是大采购一些吧，后备箱装的比较实诚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堵车啊，你会发现时间一长，比如说堵个2个小时，你渴了，你饿了，

0: 有一些人吐这个晕车之类的，对吧？
1: 对，
0: 你的一些防范的措施得做到位，比如说吐在哪儿、啊。
1: 车上得备着啊，这种突发状况的一种应对方式。同样呢，像我这种就出门担心人多的人，我什么时候出门我都怕人多，就有可能你看像春节啊，有一些大聪明嘛，这不是想要提前，就是提前一些回家，就提前前一天晚上走、然后想避开流量高峰，结果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又堵车。
0: 哎，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家如果说开车出行，车上有娃的话，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你像前两天我跟倩倩在外边还聊说，那是姐，你看我都已经开始喝热水
1: 了，
0: 这是我夏天的第一次喝热水、对吧？你看年轻人都开始喝热水，所以车上的保温杯很重要。
1: 哎，
0: 对，保温杯里面要装满热水、矿泉水，然后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备一壶那个叫水瓶，是那种可以放在车上的那种比较诚实的水瓶。
1: 这就是我妈妈那辈儿，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她的做法。
0: 妈妈那辈儿
1: 就是每一次，包括我们，但凡只要是一出滁州市，上一次我们就是当天去当天回，往返合肥的，她带了一个巨大的那个保温桶、
0: 保温壶、保温桶的那种。
1: 我说你这是干嘛的呢？你要远行？他说不行，我就要喝热水。我说那有服务区有热，那服务区那个水，我觉得我喝有点
0: 不
1: 习惯，
0: 味儿不对，
1: 我就喜欢喝家里的水。他就带了一大桶那个保温壶，不太能理解。
0: 我跟你讲，倩倩，我们过去几年都是这么干的，我也是带保温壶。黑色的一个保温壶，它就是属于说你倒了它都不会水漏出来的那种。虽然说也有服务区，但是也不见得说服务区的水就不好喝怎么着，但是就觉得放在车上踏实。
1: 可能不一样嘛，像我出行我喜欢轻装上阵，轻装出行、什么东西外面能有的、能买得到的，能不带就不带。
0: 这就是两代人不同年代的人的这个做法不同啊，大家就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吧。这两天就是大交通也好，自驾也好，或者说通过那个小交通各种方式，希望大家都能提前关注一下啊。如果即便遇到了堵车，堵车也不堵心啊，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1: 是的，那滁州轨道交通呢于昨天发布了延时运营公告，将对9月30号、9月1号、10月7号三天的运营时间进行调整。
0: 你看倩倩，我刚刚又注意到了，你说9月30号、9月1号是
1: 10月1号。
0: 哎，
1: 我没有感觉到、
0: 没有感觉对吧？就是最近我发现了两次，然后我也就直接说出来了，因为我常常就这样，
1: 会
0: 我常常就会这样啊。9月30、10月1、10月7这三天单独拎出来运营时间做了调整。滁州高铁往岔河方向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了，延长到晚间的22点，就是晚间的10点。滁州高铁站往12里半方向的末班车发车时间也延长到10点30。还有就是岔河往滁州高铁站方向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
1: 这点就非常方便大家国庆出去玩、还有从外地回来，
0: 是
1: 有可能会买比较晚一点的班次啊，这个时候做一些相应的延长，真的是给
0: 方便了大家，
1: 方便了很多啊。
0: 那个什么六路车有没有延迟啊？
1: 它不属于这，没看到六路车，你是要坐？
0: 我每次都要坐六路车呀，我不知道现在六路车是几点，但是好在我们现在各种交通方式嘛都可以选择。你要是坐不到公交车，哎，我也可以坐那个滁宁城铁，因为滁宁城铁到我家那边，我在政务中心站就行了。但是要从城南的那个农工会广场要走一截子，但是有时候想想，哎呀，被动的走一走吧，把步数给增加一下吧。最近很少有做到那种每天10000步。哎，你们有没有日行10000步的？
1: 你居然没有坚持日行10000步，让我觉得有点诧异。
0: 我自从上一次就是请假一直到现在1个多月时间了，因为一直咳嗽，就是很漫长的，很哎呀，就像一个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没完没了的。然后你就没有什么劲头去做这个运动。我在卯足劲儿说我赶紧好，我要去游泳，我要去运动，我要开始小小的跑步一下。就一直在期盼着，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期间好好保重身体哈。这是一条关于
1: 拉
0: 雅山，算是一个福利哦。
1: 对，是属于想要在国庆期间啊，包括就是说整个的像十月份你要去拉雅山去玩，包括从外地来拉雅山玩的一些游客，他们可以去拉雅山的旅游官方商城小程序去领一些文旅的消费券。
0: 倩倩，你说消费券你讲。
1: 我知道你今天八点钟没有抢是吧？
0: 是的。赶紧。
1: 是的，你像是很多的就像政府的单位啊，包括有跟狼牙山合作的一些酒店，他都会去用到这个消费券。我昨天看了这消费券额度还蛮高的，活动整体从2026年9月29号持续到12月31号，但消费券并不是一直都有的，而是分轮发放。首轮发放的时间呢是9月29号的10点到10月1号的晚间23点59分，也就是在今天大家都可以抢了啊。如果是有去这个狼牙山旅行的计划，现在狼牙山确实是多了很多很多的就是文创的东西，包括最近我也看到他又出了一个新的打卡地，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到啊。具体发放截止日期呢根据核销情况而定，首轮发放50万，发完即止，手慢无，定好闹钟很重要。
0: 你还真不要小瞧这个闹钟，因为人的这个记性啊，你不要太过于自信。昨天你信誓旦旦的说我明天一定可以在8点钟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忘得一干二净。刚刚你说什么一下触发了我的这种机智的苏醒，然后赶紧打开谢谢参与，
1: 领不到了是吧？
0: 然后你8点的果然就能领到是吗？
1: 对，我俩昨天8点不都领到了吗？
0: 对，昨天是倩倩提醒我的，又让我忘得一干二净。果然年岁不饶人呢。就是你真的是定闹钟。
1: 我定了，我定了一个7点58分的闹钟。
0: 果然聪明如我倩倩啊，大家也学着点。这个狼牙山旅游官方小商城的这个文旅的优惠券真的还蛮实用的啊。你这个我觉得目前来领的话你基本上都能领到。
1: 而且它的额度还挺高的，我昨天
0: 来看一下。
1: 我昨天就是去领了一下狼牙山商城，它你点开它的一个小程序就会有跳出来的乐游停城的消费券入口，点进去就可以了。比如说满300元可以抵扣60，满100减15，满50减5块。住宿类的消费券针对于外地来厨的朋友们，像是600也是满300减60，还有套餐类的消费券呢，有300减90块钱，满200减40。
0: 哦，你说的套餐是不是指的是门票？
1: 他点开他会有，因为
0: 它基本上应该涵盖
1: 门票和酒店。
0: 应该涵盖全类别的，就比如说你去景区游玩，你肯定一个是门票的问题，还有就是买一些文创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商城里的东西，包括住宿啊、吃饭啊，这里面应该说能覆盖到的都覆盖到了。如果你刚好亲朋好友到滁州来做客，或者外地的朋友来的话，你们去关注一下，也希望我们景区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但是还好，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应该是去年夏天的时候也有一个什么优惠活动，然后我刚好是给外地的朋友来买那个折扇，我记得那折扇好像是20-30块钱一把吧，然后我买了4-5把，然后他就主动跟我说，哎美女我跟你讲有那个券可以领，然后让我才知道。对，他会提醒你，我觉得这个提醒就很好啊。
1: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去关注关注啊，他能省的还挺多的呢。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会儿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小然。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邀请长三角兄弟电台共同策划制作了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长三角，星火永相传》，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我们制作了专题节目《门板再出新，星火照晚东》，通过一扇旧门板

0: 的故事来讲述刘少奇同志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的战斗岁月。
1: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2: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2: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3: 一块门板安放过一个政党最清贫的睡眠，也托起一个民族最昂贵的黎明。一盏灯火照亮过80多年前江淮丘陵的寒夜，也映照着今天藕塘镇的万家灯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凡。本期节目我们通过一块旧门板的故事，带大家去了解刘少奇同志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的战斗岁月。
1: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清晨6:30，定远县藕塘镇醒了，早市摊上的热气漫过老街口，上学的孩子从令狐山下跑过，货车驶过新修的柏油路，扬起一点点很快就落定的尘土。这里是皖东丘陵间一座安详的小镇，青山叠翠，碧水环绕。镇东南藕塘革命纪念馆大厅正中，刘少奇、叶挺、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五位革命先辈的雕像巍然矗立。而在东大厅一侧的展柜前，几乎所有参观的人都会在这里放慢脚步。展厅里存放了一对旧门板，它没有精致的雕饰，没有华丽的品相，木板纹路粗糙沧桑，铁质门鼻锈迹斑驳，两扇门板拼接起来不足1米宽1米7长，平凡的如同乡间随处可见的旧木料。藕塘烈士陵园解说员孙传梅：
4: 门板呢一高一低，难以放平，凸起的门鼻呢硌人，即便垫上稻草也十分简陋。
3: 可就是这样一对普通的农家旧门板，却是承载皖东革命岁月的珍贵文物，无声地诉说着1939年那段烽火连天、初心如磐的峥嵘岁月。历史的画卷在展厅中徐徐展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拉开序幕。新四军第4支队毅然东进皖东，在藕塘播下了抗日的火种。1939年冬，刘少奇同志化名胡福，以徐海东同志秘书的隐蔽身份，来到皖东金浦路西地区，率领中原局机关进驻藕塘。他深入群众，放手发动，让这座原本普通的小镇一跃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策源地和中心区。1940年3月9日，华中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正式成立，如一道曙光照亮了皖东敌后抗日的崭新道路。这段关键历史在纪念馆的展陈中得到完整呈现。在藕塘驻扎的2个多月里，也就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同志日夜操劳革命工作，先后主持召开3次至关重要的中原局会议，纠正错误思想，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他的领导下，皖东地区先后成立15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辖区人口近200万。

0: 横跨津浦铁路两侧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1: 零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 好，继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继续。
11: 欢迎大家哈。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比较贴切的一些信息啊。你比如最近你们是不是有去排队买那个超长蛋挞，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
10: 我是没有去，但是我看到朋友圈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晒了，
11: 是吧？你看年轻人的朋友圈就是年轻的话题，我的朋友圈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晒。
10: 我真的朋友圈全是，搞得我都想说这蛋挞真的是好吃，还是只是一个可以就是跟风的，就是最近时下流行的这种
11: 元素呢？就热门打卡，
10: 对，
11: 可能是一阵风的这种现象。
10: 我中秋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去就是做这个全民 K 歌大赛的那个主持嘛，旁边就是夏之朵，
11: 那个旁边
10: 有好多好多，
11: 夏之朵也有啦，
10: 对，也有，但是他只是下午2点多钟才有
11: 限时款
10: 现货，对，我说我问了他说，我说你们现在这个蛋挞它好卖吗？他说非常好卖，只一上架就全部都卖空，每天都不够卖的。
11: 是，
10: 哇哦，我那天还打算买一个呢，结果一拎那个盒是空的。好吧，可能就是说我不是喜欢排队的人，我可能遇到他我会说哎，我买一个尝一尝，
11: 你刚好有，我刚好付款就能拿走，那我可能愿意去，我也是这样，那我可能愿意去就是买这份新鲜跟这个打卡的热度，回家去晒个朋友圈，然后跟家小孩分享一下，也算是赶一波热潮嘛，对吧？这种我没问题，如果一切顺畅，但是你让我等我也受不了。你看最近开始出现了吐槽了，
10: 哎，
11: 这个东西就是啊，你红到这个透顶了，你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10: 还是多名消费者就吐槽了，鲍师傅超长蛋挞全是塔皮，没有塔叶啊，这看着有一点像是那种脆脆的酥饼一样。
11: 这不就是那个烧饼吗？
10: 对
11: 呀、
10: 啊，没有蛋挞中间的那个蛋液了呀，失去了灵魂呀。品牌方关注到这一情况回应了，说我们第一时间同步给各个门店的负责人对该情况进行一个改进。如果消费者购买到蛋液很少的超长蛋挞，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的。
11: 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你买到了，很不满意的一些产品，就是他可能的他自己失策了，然后他跟你去道歉说你可以申请退款。那我在想我等的那2个小时怎么办？
10: 算什么呢？
11: 就会觉得有点那个气那个火就会容易喷薄而出。鲍师傅其实还是挺有名的一个店，对吧？还挺有口碑的一个店，不是说哪一家小门小店的。
10: 所以他们就是有人反映这个情况，他们第一时间出面，进行一个他们力所能及这一块的去给他进行一个改进嘛。然后我觉得这种。

0: 东西的这种东西的话，下面你看还有很多网友说还是爱吃普通的蛋挞。我是比较爱吃普通的，因为普通的它没有那么长，可能没那么多。我一次我吃个一两个，我觉得可以了。但是呢，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长比较多，你要跟你的小伙伴一起分享分享。
1: 普通的蛋挞我也还偶尔会就是会解个馋，因为他做的就很精致，他做的料也很足，口感方方面面的都会比较优质。啊，像这种确实商家最近大家都在买，然后也都在晒。你稍微有一点瑕疵或者瑕疵比较明显的话，你就容易踩雷
0: 大
1: 啊。
0: 踩雷了，
1: 跟风的话，也要把品质跟服务保障一定要给搞好，不然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啊。
0: 是
1: 其
0: 的。
1: 实你像，虾之朵啊，生意本来都好到爆了，对吧？这种时候限时的搞一种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就
0: 挺
1: 是给
0: 好
1: 我们
0: 的。
1: 多一些网点，就大家尝个鲜嘛。
0: 对，
1: 因为
0: 其
1: 滁
0: 实
1: 州
0: 都差不多。
1: 现有做这个的，好像每家都在排，它好像比单独单的那种，但它做起来要更难一点。
0: 可能就是它那个模具啊，都得做那些比较复杂的，所以说会难一点。这种东西它也没有什么一个没有申请专利啊，所以说其实每一家的烘焙店它几乎都能做得出来，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我们还是呼吁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打卡啊。如果但是呢，你像我们所说的，我正好看到了，又没有人排队，那我可以买一个尝一尝鲜嘛。
1: 赶紧想一想家里冰箱里的那个叫
0: 够
1: 什
0: 不够
1: 么，
0: 放啊？
1: 那个叫什么来着？哎，月饼有没有吃完？反正差不多，解月饼也可以解个馋。最近呢，狼牙山有一个新的打卡的地方，这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啊，就是一个新的游玩路线的，可以卡进去很精致的啊，也是我之前提到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进去，我愿意进去，对，
0: 香气
1: 去
0: 博物
1: 驻足
0: 馆，
1: 一下，叫香气博物馆。
0: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说，哎，是不是卖一些什么调香啊、香水的这些东
1: 应
0: 西？
1: 该是香氛类的产品啊。
0: 对，你看它里面是24节气花卉与食味，就是说它这些香气都是从大自然当中去提取的啊。我还没有去逛过，但是朋友去了，他说值得逛一逛，也非常适合拍拍照、打打卡。里面的一些香气可能不是你去一些比较高端的商场闻到的一些奢侈品的味道，它是源自于大自然的清香。你看有玫瑰花
1: 一听
0: 呀。
1: 到大自然就觉得天然的想要再亲近一点，当然也不光只有大自然，那肯定是有一些其他的科技的融合才能成为一款产品啊。
0: 那肯定的啊，大家也可以出去散散步啊，对吧？你也可以特意去东门6:30，狼牙山东门大广场，也是可以一起共赴这场专属于滁州的音乐盛宴。
1: 他所有的演唱者参与的选手都是。又能唱又能做原创吗？
0: 他们
1: 是这
0: 带
1: 个，
0: 来的都是自己的原创歌
1: 哦，都
0: 曲。
1: 是自己的原创，他不一定说是自己的原创，但是这个东西是原创的，对吧？可能是朋友，写的词儿啊，然后有的人做的曲啊，然后他来做最后一个环节演唱，来在舞台上呈现啊，对吧？哟，我看到了熟人嘛，我看到了穆冬冬哈，勿忘我。哦，他确实，他在这一块儿挺有自己的专长跟这个才艺的啊，特别能唱，然后也能写，这个很了不得。还有现在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借助 AR？
0: AI，
1: 对吧？
0: AI
1: 但是也
0: 做
1: 不
0: 的
1: 能
0: 歌
1: 完
0: 有
1: 全
0: 时
1: 的
0: 候
1: 套，不能完全
0: 也挺
1: 套
0: 洗
1: 用。
0: 脑的，因为有很多有关于滁州的歌曲嘛。你看，最美滁州，我的家乡，欢迎你到滁州，带你来滁州，还有全椒太平年，滁州姑娘走太平，欧阳修历险记，
1: 太
0: 你
1: 平
0: 是
1: 世
0: 记
1: 界，滁州飞起来！你看，一听这不就是立足滁州，然后来进行创作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啊，
0: 是的。
1: 应该是有不同类型的表达。你比如说有流行歌曲啊，有民族啊，然后有，
0: 美声啊，
1: 哎
0: 这
1: 是，
0: 种，
1: 然后还有还哎，穆老师他通常喜欢的是那种哎是什么样的一种音乐表达方式来着？他好像还比较多元化，
0: 对，他
1: 说唱。
0: rap，
1: 他说唱的会比较多一点，
0: 那真的比较期待
1: 就是说今天晚上的这一场滁州好歌会给大家带来不同形式的耳朵上的一种盛宴吧。
0: 也欢迎大家前去现场驻足聆听。
1: 他是几点钟开始来
0: 六
1: 着？
0: 点半，晚
1: 六
0: 上
1: 点
0: 六点
1: 半
0: 半，对。
1: 啊，希望天气给力啊，晚上6:30。
0: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1个半小时的全部内容，也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我
1: 是的，
0: 们节后再见，拜拜。
1: 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9月30号星期三午间的11点02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天有零星小雨，温度在16到23度之间。10月3号阴天有小雨，温度在17到21度之间。4号阴天到多云，阵风6到7级，温度在18到23度之间。温度上呢，其实没有太大的起伏变化哦。那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依然是阴天，有比较适宜的。今天我省江北最高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沿江江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9: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2: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也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一则求职方面的，尤其是异地朋友到滁州来求职的一则好信息。那外地的青年人才来滁州求职、面试、就业、创业，短期之内不知道应该住在哪里。那么日前呢，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新的活动开始了。为了贴心服务到滁州奋斗的青年朋友们，团市委会同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市企业服务中心、市工商联、滁州日报社、市成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推出了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驿站，为异地来滁求职青年提供免费的入住，那搭建青年奋斗者来滁就业创业的暖心第一站。住宿的时长呢是可以提供3天2晚，那确实有特殊情况的，经过审核之后可以延长至5天4晚。也欢迎在滁州的企业通过自己的人力资源渠道向异地来滁的求职应聘青年广泛推介滁州的暖心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暖心服务的面向的人群，年龄18到45周岁之间，非申请酒店所在市区或相应县市的常住人员，在申请酒店所在市区或相应县市没有住房的人员。第三呢，就是来滁州求职、就业、创业等合理事由产生的短期的住宿需求。申请方式我们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关注滁州市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滁青驿站，进入小程序，点击免费入住申请入口，选择绿色通道，按照要求填写和提交相关的个人信息和材料，经工作人员审核通过之后，便会收到入住的通知，凭借短信通知和身份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驿站办理入住手续即可。首批免费入住的酒店我们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第一家是如家商旅酒店，滁州市政府世贸大厦店，在中都大道世贸大厦 B 座。那酒店周边的餐饮娱乐设施配套齐全，距离滁宁城际市政府地铁站步行10分钟，高铁滁州站6公里，车程12分钟，滁州北站距离7公里，车程18分钟，交通便利。那第二家呢，是中都大道1599号世贸广场步行街1号楼的爱客生精品酒店世贸大厦店，位于美食步行街，商场环绕，环境优雅，距离滁宁城际市政府地铁站步行15分钟，高铁滁州站6公里，车程12分钟，滁州北站7公里，车程18分钟，交通也很便利。第三家是金盆广场酒店，在南桥区龙盘大道1号，位于龙盘大道和丰乐大道的交汇处，城南新区金盆99城市广场之内，设有健身中心、商务中心等商务娱乐设施，距离滁宁城际琅琊山地铁站步行仅2分钟，高铁滁州站7分钟，车程15分钟，滁州北站7公里，车程16分钟，交通也很便利。第四家呢，是位于莱安的一家酒店，滁州精锐酒店，在滁州市莱安县莱安大道143号，位于莱安政务新区旁，酒店内运动中心、恒温泳池，还有羽毛球场、篮球场、休闲购物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除了可以便捷覆盖莱安经开区所有企业之外呢，像滁州的经开区、苏滁高新区的北部以及琅琊经开区东部的大部分企业，出租车程20分钟之内都可以到达。那如果说想要前往莱安顶山岔河经开区相关企业求职面试的，是可以关注莱安县共青团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青年驿站，申请免费入住莱安金太阳大酒店。除了以上四家首批免费入住的酒店之外呢，也还正在拓展其他的酒店资源，滁州其他各县市区也在积极努力筹划推出相关的服务，敬请期待。当然也特别感谢首批四家酒店提供的免费公益支持，也欢迎在滁企业家朋友和市民朋友们可以多多照顾，选择和反哺以上四家公益酒店。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金秋送岗，荣归有约。9月23号，滁州市2026年度秋季全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南桥区五月广场举行。天长市、来安县、凤阳县同步开设了分会场，全市128家企业1900多个岗位为广大战友。

友送去了就业大餐。南桥区退役军人刘洋表示说，退伍回到地方，虽说身份变了，但军人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还在。这次退役军人办了这一场招聘会，机会很难得，接下来也会拿出当兵时的劲头，在新的岗位干出新的成绩。招聘会的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求职战友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之前，详细询问岗位的要求、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双向选择。不少企业呢也表示，退役军人纪律性强，执行力好，责任心重，是企业发展需要的宝贵人才。楚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招聘岗位进行严格的筛选，加强了与浙苏就业资源联动互动，邀请南京远洋集团、浙江秦河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等赴楚招聘，帮助战友把部队淬炼出的坚毅品格、实干本领转化为职场的竞争力。现场同步设置了政策咨询专区，为退役军人提供学历升级、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一站式服务，帮助战友用好用足政策红利。从部队到职场，变的是赛道，不变的是冲锋。下一步，滁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防企拓岗、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和学历提升等服务，推动退役军人从好就业向就好业转变，助力广大退役军人在新的人生赛道上再立新功。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凤阳县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班仪式在安徽小岗干部学院举行。本次培训由县委组织部、安徽小岗干部学院联合举办，共抽调了凤阳全县各乡镇县直各单位130名优秀骨干干部参训。据了解，此次培训课程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舆情应对处置，应急处突能力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等内容精准的设置，坚持问题导向、能力导向、实战导向，着力帮助新任职的干部可以快速的转变角色，适应岗位，提升能力，全面提升参训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培训创新采取县内专题授课加异地现场教学的模式，进修班赴绩溪，其余班次赴合肥开展异地研学，进一步拓宽干部的视野格局，更新发展理念，提升履职的水平。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这一次的集中学习机会，全身心投入培训学习，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动工作的新思路，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服务发展的新成效，全力为加速建设六个凤阳，奋力冲刺全国百强县市贡献力量。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发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竞各营业厅。发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竞各营业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

0: 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福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招聘的信息。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正在招聘。为了加强明光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骨干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那本次招聘一共25名，其中灭火救援战斗员18名，年龄为18到26周岁之间。那火场文书2名，要求本科学历，中文系专业毕业，年龄18到30周岁之间。驾驶员招聘5人，需要持有 B2 驾驶证，年龄在18到30周岁，而且这个岗位仅限男性。那么会有3个月的岗前培训试用期，结合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执勤实力，分配至双拥路消防救援站、女山湖路消防救援站，担负执勤备战等任务，所以工作地点是在明光市的双拥路消防救援站，或者是明光市的女山湖路消防救援站。即日起开始报名，截止到10月10号，可以通过现场报名或者是网上报名的方式。现场报名呢是工作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在明光市双拥路119号。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联系电话：18455078626，18455078626。或者也可以通过网上报名的方式，截止日期呢依然是到10月10号，通过网上的这个附件表格填报个人报名信息材料，自行下载报名表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邮箱是22726101753@qq.com， 22726101753@qq.com。现场报名的需要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2寸的免冠照片2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材料，到报名点填写登记表、诚信承诺书各一份。报名时呢，报考人员填写的报考信息要真实准确，对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一经查实取消报考资格。同时，报名时必须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报名之后呢，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过程，由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会取得考试资格证，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者，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资格审查结果会现场进行告知，不另行通知。通过资格审查的会进入到测试和面试的环节。体能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那项目呢，包括1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立定跳远、50/10折返跑、100米跑，实行量化评分，单项设最低分值，达不到最低分值的视为不合格，不能进入下一轮的测试。面试的时间地点也另行通知，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身体形态、仪容仪表、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面试设定最低分数线60分，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予进入体检和考察的环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最终成绩按照体能测试成绩加面试成绩确定，最终成绩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2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依据招录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的优先录用，若优先录用条件相同的，会依次以体能测试、面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排名在前。那么体测和面试通过之后呢，会有一个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的环节。体格检查在3级甲等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合格或者是不合格。

核的结论性意见填写检查表。对体检结论有疑问者，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决定是否复检。复检内容为对体检结论有影响的项目，复检只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的结论为准。那么体检之后呢，还有一个心理测试的过程，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地点在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由系统自动判别检测是否合格或者是不合格。考察工作会依据岗位聘用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贯穿招录工作的全过程，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考察招录对象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核查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的情况。同时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方面的情况。那根据招录对象测试、面试、体检、检查、考察等情况，择优选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和微信公众号明光发布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收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会不予聘用。公示结束期之后，会组织开展集中岗前培训，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培训内容呢是不少于三个月的入职培训，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考核不合格的，或者在入职培训期间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予以淘汰。分配情况呢，大队专职招录办会根据各专职站人员编制实力、结业考核情况，按照就近分配到其生活所在地工作的原则，拟制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分配方案，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再来看岗位薪酬待遇方面，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以及福利待遇由地方政府财政全额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那么按照规定会享有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时的食宿、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每个月轮休8天。遇有迎检或者是阶段性重大任务未能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那聘期内用工单位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么再一次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招聘的联系咨询电话：18455078626，18455078626。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Working on me。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9月30至10月3号，我省呢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呢30号、3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2号江北部分地区中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5到6号全省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今天江北最高气温23到26度，江南26到29度，局部31度左右。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里至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7度，1到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在22度以下。其中1号和3号江北、2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的最高气温仅16到19度。此外，1到5号全省的平均气温普遍是低于20度的，那么将会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30号夜里至1号、4号，我省偏北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7级。就读着读着，觉得自己有点不太相信，不太相信这样的一个温度即将要出现在。马上要到来的国庆小长假期间哈，我记得以往就是这个时间段都是属于那种哇热热热，然后十月国庆节小长假的最后几天的时候，突然来一阵风，或者是下一场雨，然后这个天气瞬间就变凉飕飕的了哈。那今天呢，今年好像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来看到今天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7度。那么本周四的话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6度。也就是说，明天小长假的第一天可能会有一波雨水天气。当然，希望这是小阵雨啊，上面显示，希望它白天的时候别下吧。今天就是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大家伙好像都还蛮轻松的，我朋友圈里也已经有很多朋友，有的已经准备出发了，就开始出发了。有的朋友呢就是在说，哎呀，今天晚上就走啊，是这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总之呢，大家伙都是非常的期待啊。从这个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国庆小长假这几天的话呢，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是在20多度左右，就是23、24度啊，24、25度左右。然后从5号、4号开始起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波晴好天气。所以如果说家里有娃的，想带娃出去溜达的，咱们呢就把作业啊提前给他完成，在1、2、3、4号给他写了，然后呢4号开始，咱还有4天的时间可以出去溜达。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林俊杰所带来的《他说》。

生气了。我们就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聊天的，或者是就是随便聊嘛，好不好？想到什么说什么呗。其实还挺好奇的，大家伙儿这个国庆假期即将到了，有没有想好去哪里溜达，给自己安排了行程吗？我本来是准备到周边玩的，然后呢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之后犹豫了，但是现在呢又一看，好像后半程感觉还蛮不错的啊。你们是怎么安排的？都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们来看到雷，他说想要听一首陈楚生的《忘不了》，今天太高兴啦。是啊，今天很

难，就是找到一个不是特别开心的朋友。因为可能就是假期即将要开始了嘛，就是曾经有人就是说过哈，好像就是放假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开心，应该就是假期前24小时最开心期待的时候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郑钧带来的私奔。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好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
10: 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1: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和大家来聊天了，因为是这个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嘛，所以呢想听什么歌曲可以抓紧时间告诉我。当然啦，你有什么想要说的话，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婷晨950，看到左他说左他说想要听一首李荣浩的啊，李荣浩的不将就。你听一首之后你刷了好几条哈，不将就，好的，没有问题哦。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怎么说呢，这个国庆假期吧，我就准备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休息，不准备跑远的地方溜达了。哎，确实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在暑假的时候啊就一直在忙，或者说开学了一个月了，对不对，就是各种忙碌嘛，那这个时候正好可以给自己放个假休息休息。每天呢白天咱们在家里，如果说下雨的话就在家里，如果说不下雨，我觉得是可以随便去逛一逛的，也挺开心的啊。好，我们再来听歌，任然的那年。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忘不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多余他说，哎呀，说实在的，整个人确实都是兴奋的啊，这放假啦，期待好久啦。可不嘛，今天上午娃不愿意，早上喊他起床的时候不怎么想起来啊，赖在床上。我说咱再坚持坚持啊，明天就可以放倒生睡了。哎，当时小朋友就是一听两眼就亮了。所以说嘛，放假就是放假前的这一天，前一天是最快乐的啊，最开心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假期过半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丢丢小小的慌，一天一天就舍不得让他走，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哎呀，时间怎么这么快呀。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我们再来关注到啊，朵拉他说想要听一首钟汉良的《何以爱情》，我准备国庆假期在家里再看《何以笙箫默》。我的天哪，你真的是，我们俩的爱好很像哎，喜欢的类型很像哎，我也是，就是《何以爱情》，你看第几遍了？我相信肯定不会是两三遍的啊，就你国庆在家还要再看一遍的这个程度。我的话是每年基本上可能都要，就剧荒的时候都要拿出来去看一看，然后但凡是在一些短视频里刷到这个片段，也一定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手会点进去去看一看，然后再看一看评论，再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就这种感觉超赞的啊。尤其是伤我绰绰有余。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天宇天蓝，他说想听一首告人的《爱人错过》。好的，没有关没有问题啊，没有关系，爱人错过也没有关系，下一个更乖。开个小玩笑，希望大家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和爱的人能够一直在一起，不要去错过，不要留有遗憾，好吗？好，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光良《那些爱过的事》。

戴个帽子吧，好不好宝？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钟汉良所带来的《何以爱情》。

好听好听，来自于钟汉良所带来的《何以爱情》，这也是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一个片尾曲啊。很多朋友都还蛮喜欢这部剧的，如果说剧荒了，对不对？还是可以拿出来翻一翻的。不过最近大家伙有没有在看那个《兰香如故》？哇哦，好好看啊，骗了我好多眼泪啊。国庆假期啊，咱不出去的话倒是可以刷一刷各种的剧啊。而前一段时间看的那个就是年轻人的剧偶像剧啊，耀眼，就是关晓彤和那个谁演的一部剧哈，真的也还蛮好看的，就还蛮励志的。小伙伴们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告诉我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许佳莹所带来的身骑白马。

0: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1: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2: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6: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7: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8: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6: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9: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6: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10: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6: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该。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整点之后呢，让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并没有和大家来聊一个固定的话题，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呗。当然想听什么歌也抓紧时间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们也是势必要做你们的移动 KTV 啊，就是这边想听到的歌，那边就在耳边给你送出，这感觉是不是还蛮不错？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告五人乐队所带来的《爱人错过》。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您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多看点。首先来聚焦国内方面新鲜资讯。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生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五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九位，十五五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四个方面。中国气象局在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农业农村部29号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全面迎来6险2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教育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分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国内方面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全国天气来看，今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上海、湖北、浙江北部、重庆、云南西南部、东北地区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来关注一则声音，可以牵手、拥抱、坐大腿，你不要告诉店家你多大，我们也不会主动问。根据媒体报道，一些恋培剧本杀已经超过了恋爱体验的范畴。人民锐评发文，从业者要清醒认识到，擦边不可能擦出未来，跑偏只会杀死行业，拧紧监管阀门，守住经营底线，筑牢防护屏障，剧本杀才能真正成为适配大众需求、传递正向价值的健康文娱业态。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欢迎回来，资讯多看点，接下来聚焦一组财经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到1.5%。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0: 发展报告20262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截止到8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11亿户。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一组文体方面，首先来聚焦亚运会。田径赛场由陈雨杰、刘国仪、陈景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获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张家乐获女子链球金牌，吴红娇获女子800米金牌。举重比赛，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全满贯。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的金银牌。羽毛球混双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了印尼组合，夺得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斤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30号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产生22斤。文娱方面，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9号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过核实，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礼上，朱亚文获金鹰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太平年给出2位最佳男配角，董勇今年6月凭借该剧拿到了白玉兰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如今朱亚文再一次凭借该剧获得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因为2年1度金鹰奖各奖项的争夺向来被称为是神仙打架。本届金鹰奖最佳男配角来自太平年、生命树、生万物、边水往事、我是刑警、阵地等多部大剧，其中呢，蒋奇明还曾经凭借着《边水往事》摘得去年白玉兰奖的最佳男配角的佳奖。一则科普小知识，交通信号灯为什么是红、黄、绿3种颜色？这是自然科学和人类视觉的联名设计。红光波长最长，穿透力强，散射弱，暴雨大雾天气也能老远就能看见。人眼对于绿色是最敏感，能够轻松识别。黄光波长适中，醒目，又能在红绿灯之间来无缝的过渡。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9月29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安徽省行政中心举行。据介绍，大会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集成电路、先进技术研发生产线等一批重大项目成功签约。根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对欧盟出口1094.8亿元，同比增长52.7%。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国庆节前，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运行。其中，鸡蛋、蔬菜价格下跌，猪肉、淡水鱼价格略有波动，粮油价格稳定。 省内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局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前期安徽省仍然是多阴雨，但是5号起转为晴好天气，同时两股冷空气将影响安徽，气温起伏较大，前期气温较低，6号起气温回升。10月1号到11月30号，马鞍山市18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门票，不限地域，不限户籍，游客可以凭借着本人身份证直接入园。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圆满落幕，合肥工业大学的参赛队代表安徽省出征，在强手如林的国赛赛场上是顶住压力，稳定发挥，最终斩获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的金奖、航空交通运输赛道银奖、数字艺术设计赛道铜奖各一项，再一次以沉甸甸的奖牌擦亮合肥工业学校技能育人的名片。9月26号，黄山一线都城沉浸式夜游重磅上线，大刀灯飒飒生风，百盏鱼灯夜游古巷，火龙腾空，烟花漫夜，一夜千年复刻了徽州盛景，一步一景坠入非遗国风。这不是普通的夜游，是一场看得见、走得近的沉浸式盛宴。国庆假期来赴一场千年徽州之约。寿县坐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上，四季分明，物候变化显著。21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和门客在此撰编《淮南子》，完整记录了24节气的名称和固定顺序，成为指导农耕的重要准绳。此外，《淮南子》定型了400多则成语，堪称一部诞生在汉初的百科全书。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最后一组信息，我们来聚焦长三角方面。国庆临近，江苏各地城区店铺纷纷悬挂起五星红旗，红旗迎风飘扬，和整洁的街道、美丽的城市景观相映成趣，成为秋日最动人的风景线，也让整座城市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不少商圈还将 CV 留给了国之脊梁，致敬为祖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国士们。南京地铁6号线于9月29号的6点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至此南京地铁已经开通线路总里程突破了600公里，达到611公里，车站总数增至302座。这条贯穿主城东部、串联多个重点区域的南北向骨干线路，将有效缓解东部交通压力，给市民带来全新的出行体验。 阔别多年，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原二代非洲狮霸气回归。南门新区在规划时也同步将旧长颈鹿馆改成了狮子馆，新场馆的名字叫做荣耀之地，迎来了六头狮子，9月30号起正式对公众开放。不只有非洲狮，在新场馆还展示了收获蚁、宁猫、德氏长尾猴等大小动物，让参观者感受不同物种如何在相近的环境当中共存、相互制衡，读懂完整的非洲草原部落。眼下江苏地产大闸蟹进入了年度旺季，扬州宝应湖今年高温短，水草长势旺，为螃蟹的栖息脱壳提供了好环境。螃蟹吃的是冰鲜鱼和发酵玉米，蟹肉紧实，味美口甜。当地26万亩养殖水域标准化生态养殖覆盖率超过95%，大闸蟹走向标准化、精细化。国庆临近，核心地的日产约800斤，预计很快突破1000斤。今年国庆，杭州西湖水域将多了一位特殊的警员。记者从景区公安了解到，由景区公安联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研发的仿生机器鱼西湖鲢鱼，以鲢鱼的外形投入水域，具备低噪音、高隐蔽特点，集成高清视觉、红外热成像、水质传感、北斗定位和自主巡航功能。最大作业水深10米，续航5小时，已经巡逻了10余次，助力水域隐患排查查和精准管控。配套研发的掌心托浮救生器也在西湖水域测试，以 U 型双体船为基座，搭载泵推推进、远程对讲、高清云台，具备自主巡航避障、 AR 目标识别等跟踪功能，可以用于落水人员的搜索识别、自主追踪、抵近救援及安全返航地带。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0: 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听了一些歌曲之后，是不是感受到周末的氛围感了？我再来上班路上也是听一些音乐电台，他们也在放一些歌，都是节日气氛特别浓。你会发现十一中假期跟过年差不多，就那样，大家都有，而且路面上车的很多。每天上班的时候，车的是真的不多，发自内心实话，真的没有刹车。今天的上班路上车的真的很多，不是大家赶着上班，好像大家都总赶往外地吧？趁着这个国庆假期，高速免费。国庆假日前期我是有多阴雨天气啊，具体预报30日应有小雨20到25度，10月1日应有小雨阵风6级左右17到21度。再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2号哈，应有零星小雨16到23度，你会发现都是20多度啊。再来跟大家讲到3日应有小雨17到21度，4日阴到多云阵风6到7级18到23度。真的天气都还是，讲真心话，天气都还是挺不错的啊，就是没有你想要，虽然有小雨，我是觉得下雨怪烦人的，但是虽然下雨的天气温度就没有降很多，也就是明日的话会降到21度，丢丢的有一点点凉，凉丝丝那种感觉，秋日是不是再来一个好天气，那不就秋高气爽的好假期吗？
1: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6: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 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马上就放假了，假期来滁州游玩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行李收纳必备品吧。第一件，雨伞一定要带。
1: 怎么滁州还下雨啊？
0: 4号之前滁州多阴雨，雨天路滑，降雨间歇期可能还有大雾，

0: 开车出行需要注意安全。不过烟雨朦胧的狼牙山又是一番别样的美景，可以来体验看看。
1: 听起来还不错哎，让我考虑一下。
0: 第二件，薄外套一定要带。
1: 这又下雨又降温啊。
0: 夏季前期有两股冷空气先后影响滁州，降雨降温大风齐上阵，早晚温差大，体感偏冷，外套必须带。
1: 就这天气啊，那我不去你们滁州了。
0: 哎，别急别急，冷空气影响的不只是滁州，夏季前期不少地方都有降雨降温。不过从五号开始，滁州天气大反转，来波晴好天气的福利，非常适合错峰出游。怎么样，快来吧。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情多变，心情也跟着起伏，愿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晴天，享受每一刻的温暖与美好，可不是吗？因为你看到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阴有小雨，阴有零星小雨，阴有小雨，阴到多云。我再跟大家讲四号以后啊，四五六七，我五号还值班，一二三都是有小雨，但四五六七是晴天，四五六七是晴天。重要的话重复几遍，四五六七是晴天。妈咪莎，说健康聊健康，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还是要注意营养健康，别把身体给糟坏了啊！该怎么样吃，该怎么样喝。其实秋天吃完心情好的东西也是有的，有的人一到秋天就爱生气，容易郁闷，这是身体在提醒你该叫疏肝解郁了，别让秋悲找上你。一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叫疏肝解郁养生面包，包含玫瑰花还有像佛手桂花，不仅让你食欲大开，还能让你心情好，少郁闷。
1: 主气是燥，
2: 嗯
1: 啊，脏气是肺，
2: 嗯，
1: 容易出现燥咳、燥症，
2: 嗯
1: 啊。那么主治在悲，啊，那么就是说在秋季的话，容易出现这种悲秋的这种情况，
2: 就情绪比较郁闷、低落，
1: 嗯。那么甚至有时候会烦躁易怒。玫瑰这个养生的这么一个方子，它是玫瑰做的一种叫活饼，它里边主要是有玫瑰花，
2: 嗯。
1: 佛手的话也是药食两用的一种食物，
2: 哎
1: 啊，那么佛手、玫瑰花、桂花，
2: 嗯，
1: 那么这一类的话就是芳香的一些药物都有疏肝解郁的作用，
2: 嗯。
1: 另外的话，这芳香的还有熏脾的作用。
3: 首先在自发面粉中加入甜菜根粉，用泡好的佛手茶和面，将面团揪成面剂子，擀成长条，放入玫瑰花酱和干桂花，把面团滚成圆条形，两头接好，撒上干桂花和干玫瑰花，放入烤箱，175摄氏度烤至12分钟，疏肝解郁养生面包就制作完成了。
4: 碰指尖儿，
2: 嗯。
4: 绕拇指，
2: 转手腕，
4: 握松拳，劳宫穴位点一点，
2: 哎，
4: 手部养心操记心间。
2: 那这几个动作您分别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带着我跟吴教授我们来练一练哈。
4: 把食指分开，
2: 嗯，
4: 食指相对，哎，先这么碰，
2: 哎，
4: 10到20次，可以逐渐增加力量，这就是碰指尖，哎，下一个呢，我们可以把这手交叉，哎，大拇指在这绕拇指，对，绕拇指，顺时针绕十圈，逆时针再绕十圈，
2: 哎，正反交替，
4: 这也就是活动了手部，下边逐渐加码，可以把这个手很自然的啊，你可以握紧也行，松握也行，转手腕，对，一个方向转完之后，反方向转10下，
2: 嗯，
4: 啊，之后呢，力量来了，握拳松拳
2: 、哎，
4: 最后把这都活动好了，
2: 嗯，
4: 我们最后一个呢要点劳宫穴，
2: 劳宫穴呢、
4: 嗯，在我们掌横纹2-3指骨的中间，
2: 嗯，
4: 一般我们找呢就是你握拳之后呢中指所指的部位，
2: 嗯，
4: 哎，正好这个点，这个点找着以后呢，你可以用拇指去按揉它，
2: 嗯，
4: 3到5分钟、
2: 嗯，
4: 以酸麻胀痛为主按揉3到5分钟，
2: 哎，
4: 这样呢正好是一个循环，
2: 嗯，
4: 哎，一天呢做3到5个循环，这样呢就把手部也锻炼了，
2: 嗯，
4: 一个很好的很简单的中老年朋友的养心操。
5: 头痛，清醒，如果十步这种头部不实，不是眩晕天旋地转，而是单纯的重醉昏沉，整个人脑袋不清亮，低头久坐后会明显的加重，按揉风池穴加肋骨穴，左手开窍轻头重，第一个穴位风池穴，双手掌心贴住耳后，大拇指指腹摸到的窝线处就是风池穴，它是专门疏通头部气机，清理头目。第二个穴位肋骨穴，在小腿内侧内踝间往上约8横指，胫骨内侧约后方的窝线处，是化解体内湿浊的关键穴位。用拇指、指腹分别按揉风池穴、肋骨穴各3分钟，力度轻柔舒适。风池穴能把头部的湿邪散出去，肋骨穴能把体内的湿浊排下去，上下配合，轻食开窍，按完之后立马会觉得头脑清爽，眼皮也不沉了。
6: 记得点赞关注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生活当中注意健康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假期的时候人又胡吃海喝，切记哦，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我说的真的是秋天你本身容易烦躁，吃不对东西，头脑还昏昏的，就有个话说，头重昏沉如裹尸布。我们的两个穴位徒手行劳，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啊。再来，我们来说说喝咖啡。喝咖啡真的可以有助于延缓衰老吗？
1: 常喝咖啡，衰老的速度可能会更慢一些，真有这样的作用吗？
2: 因为咖啡它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我们说是从咖啡豆里提出来的咖啡粉，那这个它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它在我们身体内像一把把利剑，就可以把我们身体中就是有一些细胞代谢，它会产生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自由基。那它呢就能有效的把这部分自由基给消灭掉，从而呢使我们细胞的生物活性能够提高，那细胞的寿命也就随之延长。所以呢包括皮肤在内，对于皮肤啊，对于心脏啊，对于肝脏呢都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效果。

0: 他专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药膳，
1: 嗯，
0: 现在我们一直用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啊，对，冬天大家经常用，
0: 嗯，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子，嗯，冻手冻脚冻耳朵的，
1: 冻耳朵的，
0: 怕冷的，
1: 嗯，
0: 这一类的人群用这个是很有效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把它改良一下，
1: 改良一下，
0: 让大家在日常上面就可以应用的，叫当归生姜能量饮啊，就代替咖啡，当归一定只能够3到5克、
1: 嗯、
0: 啊，不能多，
1: 别太多，
0: 啊、对，这个生姜呢在5-6片，
1: 嗯，
0: 大家可以再尝一尝，适当的增加一点像蜂蜜啊。或者是糖类的，它根据大家的口味去调节，
1: 嗯，嗯
0: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嗯
0: 啊，比一般的拿铁可能还要好喝一点，
1: 嗯，
0: 而且也可以像大家喜欢奶的，跟这个奶子放在一起啊，是一杯非常可口的当归生姜热拿铁。
2: 但我们知道，当归呢，它除了有养血，还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对于这个孕妇这一类的人群呢，是要慎用的。
3: 记得点赞关注哦。
4: 据说吃沙姜有助消积食，不少朋友想知道是不是只要肚子胀不消化都能用沙姜来调理呢？
5: 我们说沙姜可以解决的这个积食和腹胀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分型的。比如说我们是确实因为吃太多肉食啊，消化不好，那这个口臭，胃里积得很热啊，老想喝凉的，这样的一类的腹胀和积食呢，更多的是因为有热造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吃沙姜这样一些温热的食物啊。那相反的呢？如果说这个腹胀和积食是因为他吃完之后啊，更多的是因为脾胃虚寒造成的啊，本身没有吃特别多的这个食物，他就觉得胀啊，然后肚子觉得凉。我们有时候说啊，我们摸到肚子这个摸到这个胃的部分呢，明显觉得比周围的这个皮肤的温度要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通过我们使用这个沙姜，它可能是可以改善它的这种啊食积和腹胀的这个症状的。
6: 中医认为啊。脂肪肝的发病跟饮食失衡、损伤脾胃、情志内伤、肝脾不调等有关。那么中药治疗是中医治疗脂肪肝的主要的手段之一。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两款治疗脂肪肝的中药花茶。第一个是枸杞菊花茶，包括枸杞15克、菊花10克，用沸水冲泡，加盖焖15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那么枸杞和菊花呢，它有养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适合于长期熬夜或者是肝火旺盛的这些脂肪肝的患者饮用。那么第二款呢是山楂荷叶茶，山楂15克，荷叶12克，置于保温杯中，用这个沸水啊10量进行冲泡，可以起到化食、消食、和谐等功效。胃酸过多的以及消化性溃疡的患者不宜多饮。
3: 记得点赞关注哦。
7: 很多人啊就说我自己特别馋，就想吃这一口，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破一破这个寒凉吗？
8: 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入这个姜醋汁儿。
7: 是，
8: 对，姜醋汁儿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调料，它还有一个抵消这个螃蟹的寒性的作用。那么生姜呢，它在从中医的角度讲呢，它是温中止呕，能够帮助驱散这个螃蟹的寒性。醋呢，它也入肝胃经，它能够在去腥的同时能够有助于消化，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搭配这个螃蟹呢，能够使这个食材不至于偏凉。
7: 虽然皮皮虾很鲜，但是也不能贪虾哦，因为很多人吃了以后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腹泻。
8: 其实皮皮虾呢，它就跟螃蟹差不多，也是属于偏寒性的，它的胃是甘咸的，正因为有那个甘，所以它才感觉人的口感上更鲜美，但是它也是偏凉性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滋阴润燥，有益气养血的作用，所以对于像我们秋燥时节这种有阴虚内热，然后容易体虚乏力的人，适当的吃是有好处的。说到这个皮皮虾的寒呢，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花雕酒。花雕酒呢，它是这个食物酿造的嘛，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温性的，它能够有一个温通血脉、温中散寒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烹制的过程中呢，能够很好的这个中和皮皮虾的寒性，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9: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的是白灼皮皮虾。白灼皮皮虾主料呢就是鲜活的皮皮虾，然后葱、姜片，然后少量的食盐，然后少量的料酒就可以了。我们起锅烧水，加入少量的清水，放上葱片和姜片，加入适量的精盐，然后把皮皮虾放入锅中，淋入少量的料酒，盖上盖子，大约煮至3分钟到5分钟，根据皮皮虾的多少。
4: 白灼皮皮虾的成败核心取决于用水量。
9: 500克的皮皮虾呢，大概能放200克清水，中火焖至5分钟左右。但是水量如果过大的话，这个皮皮虾的鲜味就会流失掉，就没有那么鲜。如果水量过少的话，就会形成干锅。出来的皮皮虾就是不会，肉质也会发干。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白灼的一个蘸料。我们先切点小葱花，再切点香菜末，切点小米椒，放入碟中，然后我们倒入薄盐生抽， 因为薄盐生抽呢口味比较淡，现在人注重健康，这种生抽呢更能突出皮皮虾的鲜甜。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
1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4: 哎，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天晚上你打算吃什么？真的就是可能说今晚上我们还没有任何打算，我可能会去跳舞，因为今晚没有任何的一个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秋天嘛，这个如果说三五好友约着吃一顿火锅也很不错。秋天天气干燥，如果你再经常吃顿麻辣火锅就更容易上火了。秋天的火锅不如试试一些汤底都可以喝的养生火锅吧。银耳、海虹、桂圆、西洋参、石斛的加入，不仅让汤底味道鲜美，还能帮你生津润燥，不上火哦。
1: 午餐难免吃火锅，如果有些人特别爱吃辣的，特别爱吃燥的，吃完了以后回去您可上火呢，是吧？像您说的，大便干燥啊，口舌生疮，所以您这个生津润燥养生丸怎么给我们这个火锅来调配一下呢？
2: 那么这个火锅呢，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那么这个底料呢，包括这个银耳、海虹、桂圆、

0: 西洋参，还有石斛。那么银耳呢，经过久煮之后，它很黏。那么这很黏呢，就容易养阴，啊，润肺。海红呢，又称为淡菜，它可以补五脏、补肾、益血、填精。石斛呢，那么它的味道是甜的，归经呢归肾经，啊，归胃经，它能够养胃阴，啊，生津液，啊，可以清热，可以养阴，口干啊，口燥啊。那么龙眼肉呢，它甘温，它可以对抗前面这些药的这个寒性，
1: 对，
0: 它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失眠的病人可以拿一点龙眼肉泡水喝，它既照顾到了啊燥邪秋燥，应该用养阴的这个一个方面，它又不能够使得养阴太过，就因此呢又配上西洋参、桂圆肉，来稍稍的有一点补气的作用，它们之间呢密切的配伍，因此呢放到这个火锅底料里面呢，不容易使人上火。

0: 假期还是要除了吃吃喝喝之外，还是要注意注意饮食啊，吃啥东西看看配料表吧啊，不要表，看看配料表，看看营养健康。晚餐一定要记住早少慢淡动，白天中午如果说你一日三餐有家里面要喝酒干啥的，记住啊，中午喝晚上别喝，晚上喝中午别喝，不要一天都要喝酒。
1: 白天血糖控制的还挺好，可一到早上测空腹血糖就偏高，问题往往就出在晚餐上。晚餐吃对了，血糖可能平稳一整夜，吃错了，不光夜里血糖波动大，第二天基础血糖也大概率超标。今天给大家五个字，晚餐这么做血糖更稳。第一个字，早。夜间人体代谢变慢，胰岛素分泌也会减少，晚餐吃得太晚，热量来不及消耗，糖分就容易堆积在血液里，不仅睡前血糖高，还会导致夜间持续高血糖。建议晚餐尽量安排在5点到7点，睡前留出3小时以上的消化时间，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代谢糖分。第二个字是少，这里说的少是减热量，不是减营养。晚餐吃得太多会加重胰岛负担，夜间血糖更容易失控。晚餐的总热量最好少于午餐，但粗细搭配的主食、优质蛋白、新鲜蔬菜都不能少。一个简单标准，主食定量，一荤配2到3素。第三个字是慢，吃饭速度一定要放慢。很多糖友吃饭像打仗，吃得太快，大脑还没接收到饱腹信号，就很容易吃多，而且会跟不上胰岛素的分泌节奏。建议每口饭菜咀嚼15次以上，一顿晚餐吃满15到20分钟，细嚼慢咽，糖分吸收变慢，餐后血糖上升就会平缓很多。第四个字，淡。这里的清淡不是让大家喝粥吃素，而是少油少盐少糖。重油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加重胰岛素抵抗，高盐会增加血管压力，跟高血糖叠加损害血管。咱们晚餐尽量多用蒸煮凉拌清炒，少吃那些油炸红烧勾芡的菜。第五个字是动，餐后适度的动一动，稳糖效果翻倍。但是别吃完马上就去剧烈运动，正确的做法是饭后先坐着休息半小时，然后起身活动20到30分钟，散步、消食、快走、跳跳广场舞都可以，既能压低餐后血糖，还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帮你稳住第二天的空腹血糖。早、少、慢、淡、动，这五个字糖友们记住了吗？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记得加关注哦。
3: 现实秋月羹呢，实际上是源于两宋之间，我们的梨也是白的，而且呢，梨呢就是润肺生津。秋天呢，我们吃梨就是生津润燥这个作用。我们的这个芡实秋月羹里啊，我们可以优选秋月梨。芡实呢，它可以有呢养阴生津，同时呢，它呢健脾益肾，它可以益肾固精，还可以呢健脾止泻，同时呢祛湿止带。那么所以呢，你看。它既然补肾，那么同时还有健脾还有祛湿的这个作用，而且呢鸡头米呢是在水里产的，所以呢它自然就是清润的，我们说呢清利湿热的这种作用。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我们秋季盛产的一些水果，像水里的水八仙呀，比如说我们的清润除内热的马蹄，那么还有呢养心健脾的鲜莲子，还有一个

0: 一些藕粉来调和这种汤，那么让汤汁呢更加清亮，而且呢更加的有营养。整道汤呢它是温食的，而且呢它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秋天秋燥，它有治疗口干的效果。
1: 我觉得这道羹呢其实做起来也比较简单。那我们把这个秋月梨啊马蹄儿切成小块，给它煮一煮，煮软，那么呢放一些鲜莲子，最后呢放入这个新鲜的鸡头米来煮，煮上几分钟，拿这个藕粉呢作为这个糊化或者作为这个勾芡的一个原料来做，这样的话呢做出来以后呢它的色香味都非常的好，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炖煮，以免这个太多的营养素的流失。
2: 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是共分为三个板块的。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瘾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挑选食材时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9月30号至10月3号，我省呢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30号、3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中雨，2号江北部分地区中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5到6号全省是晴到多云的。

0: 气温方面关注一下，今天江北最高气温23到26度，江南26到29度，局部呢是31度左右。那么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里至10月1号，全省的平均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7度。1到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2度以下。那么其中呢，1号和3号江北、2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最高气温呢仅16到19度。此外，1到5号的全省平均气温普遍呢是低于20度的，将会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30号夜里至1号、4号，我省偏北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呢是7级。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7度。那么预计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19度，最低温度16度。我记得刚中午的时候，这个假期的第一天还说，哎呦，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说是有阵雨啊。那现在呢，已经变成多云啦，这感觉实在是太好了，离这个马上要放假越来越近了，脚步已经是来到15点了，对不对？兴奋开心的同时，想一想手头上的工作完结了吗？如果没完结的话，抓紧时间哈，不要耽误下班时间。这样的话呢，那么在假期的时候就可以轻松的去愉快的度过假期了，不用再想着工作上的一些事宜。那么明天是没有雨的啊，那么周五也就是假期的第二天，同样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7度。那么假期的第三天哈、10月3号周六，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呢，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而最高温度来到了17度，最低温度就是一样的17度。所以大家伙儿呢稍微要注意一下，出门之前呢提前去看天气情况。不过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好像也就是周六，就是假期的第三天，10月3号可能会有一波雨水天气，之后呢基本上都是以晴天为主啦。好，关注完了天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则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近日啊，这个福建的泉州一民房呢突发火灾，邻居发现之后立即去拨打119报警。那么消防员呢接警之后赶到了现场，破拆了房门进入屋内，成功的将火扑灭。那么经调查啊，火灾呢系手机充电器出现故障产生的电火花引燃周边可燃物所致。那么该手机充电器呢一直是插在客厅沙发下面的插座上，吓得我就仔细的现在在脑海里面在想，哎，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有没有把充电器给拔了。所以真的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啊，稍微要去注意一下，给手机充电需要注意什么事项？长期不拔充电器会有哪一些的危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充电器如果说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能会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呢去加速器材和材料老化，容易产生短路或者是高压穿击穿的现象，从而会引发火灾的隐患。手机整夜充电可以吗？这好像是我们大家伙儿经常会这么操作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里呢并不建议，因为通常情况下呢，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一个安全保护电路，电池呢一旦充满就会呢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去停止充电，或者呢是将这个充电电流啊降低到了很小的范围。 电池呢一直是保持着一个满电的状态，虽然说不会爆炸，但是呢会加快电池容量的损失速度。一旦呢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或者是电池本身存在着质量的一个缺陷，又没有能够被及时发现，就可能会造成一个起火甚至是爆炸。那么咱们如何去预防手机充电时发生危险呢？首先就是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手机不要整夜的充电，发现手机过烫应该立刻停止操作，不要将它呢充电器长期的插在插座上，以免加速老化引发火灾。那使用电源电池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这个是必须的哈，不要去使用一个劣质的电池，不同手机充电器呢不要混着用，以免呢损坏电池造成爆炸。充电过程当中尽量不使用手机，充电的时候呢手机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会快速提升热量，容易呢就引起了危险。还有就是避免手机受潮或者是进水，电池遇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呢要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没有受潮或者是进水的现象。不在过热过冷的环境下充电，手机呢一般都是锂电池，那么锂电池呢不喜欢在高温或者是低温当中工作，在高温环境当中啊锂电池会不稳定，那么在低温环境下呢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有点想说它真的好矫情了，但是你仔细一想，其实呢人矫情嘛也并不一定吧，就是在家里正常的这个温度不是既不过热也不过冷吗，对不对？所以没必要，尤其是边玩边充电，这真的不是很好。有些朋友可能在空余的时间真的是手机都不离手的，然后呢哎，这个时候手机没电了，就想方设法的一定要边玩边充电啊，咱们不妨呢就把手机放下啊，去找点事情做嘛。我每次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就给自己安排一些事什么叠叠衣服啦啊，刷刷马桶啦。现在充电时间又挺快的，就从40%充到80%可能只要20分钟左右，你忙一圈对不对，你叠叠衣服做一做家务，基本上20分钟左右就 OK 了，没有必要就是一定非要逮着这个手机充电的时候去玩手机啊。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很多朋友为方便充电的时候使用手机，不少人呢就习惯在床头或者是枕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下万一出现了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哦，手机充完电赶紧拔掉充电器，出门前关掉家中的电源，这样呢会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切莫心存侥幸。这马上即将国庆小长假了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去周边转一转啊，甚至会长途游，因为毕竟7天的呢啊，咱们一定在出门之前把必要的能关的东西都给它关了，就比如说这个床头的一些什么电源该拔的给拔了对不对，家里的燃气啊可以给关了，但是切记不要一刀切哈。我记得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出门大概5-6天的样子，在夏天，然后呢他一激动就把家里的电源全切了，导致冰箱忘记留电了，一回家一开电箱，这冰箱哈懵了，都臭，真的都臭哈、啊！所以大家伙千万一定要记住，不要一刀切哦，冰箱的电源给它留着吧啊。那以上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咱们在手机充电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还有就是呢家里充满电了一定一定要记得把手机给它充电器给它拔了，说实在啊心挺虚的，恨不得现在就往家里跑，看一看充电器究竟是不是给拔了。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好习惯的一个折射哈。所以大家伙出门之前，就是用完手机充电之后，一定要给它拔了，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即将为各位送去。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嗯，是我的加油站呢。

0: 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一起来到今天的时尚影。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美食。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非常适合孩子吃。然后我前两天看到这样一个信息啊，说是，小朋友不要总想着春天给他长高，对不对？其实秋天，抓住秋天黄金时期也特别的重要。就是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就默默地记在脑子里了啊。所以今天要不我们给孩子安排一份非常美味的裙带菜豆腐虾仁汤。你听着名字你就知道了，这个食材很多哈。这个汤而且呢它是非常的鲜美，豆腐虾仁裙带菜这三样食物搭配在一块，那补钙杠杠的哈。还有就是呢，做法比较简单，厨房小白呢都能够轻松的搞定，对我们这种小白特别的友好哈。我们来看看怎么做。首先呢，食材就是裙带菜、鸡蛋、嫩豆腐和虾仁。这里要注意哦，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我们家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老豆腐挺像的，但是小朋友他就不喜欢吃，他总觉得那个老豆腐吧，除了有一股味儿以外，还觉得有一丢丢小苦。但是可能我们爱吃老豆腐的一部分原因，就觉得那个味儿好舒服，闻起来好香啊。当然了，每一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对不对？那这里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用的是嫩豆腐哈。咱们呢，先煎两个荷包蛋，然后呢，剪成小块儿。锅里呢，加上开水，加上嫩豆腐呢，焖煮个3分钟左右，然后呢，加入裙带菜。之后把虾仁呢煮好，所有的这个食材呢都给它煮透，最后出锅前呢再加上一点枸杞和盐就可以出锅啦。这样一份非常好吃，而且呢因为撒上了枸杞，裙带菜又是绿色的嘛，枸杞是红色，点缀一下，天哪，又好看又好吃还特别有营养的裙带菜虾仁豆腐汤就做成啦，非常的美味哦。那之后呢，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啊，紫菜牛肉丸汤。哎，今天呢，我们先来喝点汤好不好，开开胃啊。这个汤汁儿呢很鲜美，汤汁单喝或者是配米饭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就是手打的丸子，弹嫩多汁，小朋友一口一个。我特别喜欢看小朋友吃饭哈，就是如果说这一顿饭小朋友吃的特别香特别带劲儿，我觉得今天简直完美啊，看孩子两眼都冒星星。当然了，这是因为家里的孩子，听我这么一描述可能就知道家里的孩子对于吃饭是属于那种比较万难型的。我身边也有那种就是家长是这么说的，你少吃的个汗，你白吃嘞。就那孩子吃饭可香了，你看着就特别带劲儿啊。然后我们这就是家里人会说，这就是奶奶心中的梦中情孙哈。小朋友能吃饭特别的不错，然后对于家里那些不太爱吃不太能吃的小朋友，那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办呢，就只有想方设法倒腾一些美食出来，然后看孩子吃不吃。说实在的，这个紫菜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来聊到过，紫菜其实多吃一些特别的好哈，对于我们的肠胃来说。我们呢要准备肉末、紫菜、生抽、淀粉、黑胡椒、葱花、醋，以及呢松茸鲜还有香油。先来调个底，汤碗当中呢放紫菜、葱花、盐、松茸粉，再加一点生抽、醋、芝麻油。那之后呢，牛肉你给它剁碎，加上黑胡椒、盐以及松耳粉适量，红薯粉，来点水呢给它打湿，你给它抓拌均匀，然后呢给它搅打上劲儿，用手呢给它团成丸子备用。这时候锅里呢咱们烧水，水开之后下牛肉丸煮至变色熟透，汤汁儿和丸子一起盛出，倒入锅底中呢你给它搅拌均匀，这样呢就可以吃啦，是不是相当的美味呢？
哎，我觉得特别快手，就是咱们回到家又不怎么想去倒腾一些饭菜，但是不倒腾吧又觉得对不起娃，自己嘛怎么吃都可以凑合凑合，对不对？但是家里有个长身体的娃怎么办呢？硬着头皮做呗，但是太复杂的咱也不想做，那这个就可以轻松的做起来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梭子蟹。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梭子蟹呢可以说是大量上市。站在中医的角度呢，就认为啊，这个螃蟹是味咸性寒，归肝胃经，具有着滋阴润燥、清热补虚的一个功效。秋燥时节，阴虚体质的朋友呢，就比如说什么是阴虚呢？就是常见的五心烦热，然后呢口干鼻干皮肤干燥这些症状哈，都适合呢去吃一些它。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痛风急性期的患者，咱们需要去注意不要去吃。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人呢，也是严格的去控制使用的量哈。还有就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容易着凉啊，容易腹痛腹泻啊，尽量的去避免啊。还有这个蟹膏、蟹黄、胆固醇呢含量比较高，那么脂代谢呢异常的朋友应该少吃。那其实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呦，这个螃蟹真的很好吃，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很想吃，怎么样去中和寒性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就是生姜温中止呕、散寒。醋呢入肝胃，哎，简单一点就是吃蟹的一个经典组合。咱们在蒸蟹的时候就把上面铺满了姜，然后这可以去腥，还可以呢驱寒。在吃它的时候呢，可以就是蘸醋，就是我们这边哈都特别喜欢吃醋，然后就蘸醋吃螃蟹嘛。里面呢再切一些这个姜末，或者是滴点姜这个香油哈，非常的味美。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这个古法清蒸梭子蟹。梭子蟹呢清洗干净，蒸锅加少量的陈皮，我觉得放陈皮味道应该会很不错哈。然后呢每只蟹鳍上放上一片姜片，可以依据喜好咱们再加上一些葱，撒上少许的精盐，大火呢蒸个12到15分钟就可以啦。小伙伴们，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起来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你们喜欢吃

0: 算吗？我记得之前一位朋友就是咱们的倩倩哈，她经常会说没有蒜的烤肉是失去灵魂的。我其实对于蒜也是还觉得挺不错的，但是呢我不会去吃它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吃过蒜之后嘴巴里的味儿实在是受不了哈，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还不允许家里人去吃，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比较封闭的房间里室内你吃了蒜之后你说话真的不合适哈，味儿实在受不了。还有一种可能，我有时候在想，对于一些嗅觉比较灵敏的朋友真的是一种折磨。但是你能说蒜不好吃吗？不可能啊。你想一想，蒜泥茄子、蒜泥味的小龙虾啊，这个生蚝加上蒜泥绝了哈。那怎么办呢？啊，我们既然爱吃蒜，但是呢又不想让社交的时候露出尴尬的局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文刚老师啊教我们一个去蒜味儿的好方法。
1: 突然要约会或者突然要开会，这不是要命吗？于是你马上刷牙，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方法今天告诉你，希望你点赞收藏。想快速去除这个蒜味啊，更好的方式是啃苹果、吃生菜，还有就是嚼薄荷叶，因为这些食物都含有大量的分类化合物，它们会和大蒜中造成臭气的那个化合物啊发生反应。而且这三种食物都富含多酚氧化酶和还原酶，能够帮助你更快地去除蒜味。有人说喝点牛奶行不行？行，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牛奶很容易在口腔内发酵，它产生的那个臭味啊可能比蒜味更难接受。就是你去除了蒜味，你还得想办法再去除奶味儿，这有点得不偿失。文刚说出彩。
0: 我的天哪，弄了半天啃苹果居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说呢咱们就是手边没有苹果没有生菜，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薄荷叶，其实我觉得薄荷叶还不是特别好找。那只有牛奶了，但是苹果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吃起来下一次想吃蒜的时候又担心这个味儿比较熏人，那咱们就可以啃个苹果搞定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0: 喂，嗯，是我，我的加油站呢。嗯，你说。嗯，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如果要说假期哪一天会比较是最开心最开心的时间哈，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假期最开心的应该就是假期前的那一天，从早上就开始期待，就像是在倒计时似的，就你不停的会去忍不住想要看，哎，几点了，可快下班了等一会儿再看一看时间，哎，几点了，我应该快下班了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兴奋激动，嘴角会忍不住的上扬，是吗是吗，你们是不是这样呢？此时此刻在工作岗位上的小伙伴们现在的心情如何？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15:46，离你们下班的时间是不是又近一些了呢？大家伙儿在这个假期准备去哪里玩？有没有已经规划好了？嗯，今天有很多朋友都问我说，哎，你有没有想好究竟去哪玩啊？我也比较纠结，一方面呢是特别想冲想出去玩，另外一方面呢又担心人要是多了怎么办。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到景德镇哈，三清山那边江西，然后呢大概是早上5:00出发的，我的天哪，就是早上为了不是排队那么厉害嘛，就第一波上三清山，然后导游可厉害了，听说导游是3-4就去的，那天是跟着导游一起去的哈，然后家里的小朋友被5:00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坐上了那个大巴车去景区的大巴车，小朋友就迷糊着眼睛揉一揉看一看外面的天气，然后跟我说黑灯瞎火的一定要去吗就是人特别的多哈，可能体验感就不会很好，这也是很多朋友在国庆就是想出去玩，但是呢又比较观望，但是后面呢又忍不住。如果说你今天想法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去一些不必扎堆热门的目的地，这些地方呢还是很有趣的，一些宝藏的小城，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一些可以避开人群的啊。首先来说到的就是这里了，贵州的毕节。为什么推荐这里呢？因为它载歌载舞，今年一场

场音乐会呢火了，它藏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乌门山的深处畲乡古镇梯田之中。从高空俯瞰，梯田线条蜿蜒层叠，宛如一枚巨大的指纹。那当地呢，利用梯田一处自然干涸的湖塘，把舞台啊就设计成了石磨的造型，没有华丽装饰和复杂的舞台机械，只有梯田灯光、音乐和人的这样的一个共鸣。国庆假期值得体验一场极具民族特色的一个梯田音乐会，是不是觉得哎还蛮不错的？而且这个地方对不对，就是还没有就是听过太多贵州毕节哈。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舞台为什么是石磨呢？因为大方县啊是豆腐之乡。哎，我们刚刚还是在说呢，其实多吃一些豆腐特别的好，对于咱们。在贵州不少城市的热闹巷子里都能够找到大方手撕豆腐。在贵州不少城市的热闹巷子里都能够找到大方手撕豆腐的一个夜宵摊，臭豆腐干以及糍粑豆干还有碱水豆干各有各的香，葱花豆干、手撕豆干、爆浆小豆腐更是夜宵的一个灵魂啦。而且呢，国庆的毕节啊，凉意呢是刚刚好的。阿西里西九寨坪是贵州海拔最高的一个云端花海秘境，漫山紫红还没有完全褪去，山风一吹，花浪起伏，远方的风车呢慢悠悠地转。咱们还可以去哪呢？去织金洞，洞外呢是秋凉渐浓，洞里啊却冬无寒严寒，夏无酷暑。它的这个钟乳错落，光影流转，亿万年的一个岩溶地貌，藏着大自然的神奇笔尖。赴一场九寨坪的紫色之约，听一场山野晚风的音乐会，赏一次乌蒙山的秋日盛景，来到贵州，咱们解锁特别的民俗假期，是不是心动了呢？我觉得七天的时间其实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对不对？但是咱们去贵州毕节，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时间。或者呢，咱们可以来到这里云南，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云南呢肯定人多啊，哎，我们来到这里啊，云南的红河是不是听的不是特别的多呢？在云南啊也有一处不能错过的梯田，它呢就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哈尼梯田，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农耕文明瑰宝。金秋，梯田呢翻涌着金色的波涛，河间弥漫起阵阵的清香。在红河没有赶不完的打卡，只有风轻轻、云漫漫、人缓缓的一个松弛感。咱们可以从山野蔓延到街巷，适合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行程。那秋天的红河可以说是烟火气十足啊，石屏呢正值蟹这个稻黄蟹肥，忍不住想要咽口水了啊。一龙湖大闸蟹九月中旬起呢就陆续的上市了，说实在的，我们这边可能经常会吃的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啊，对不对，太湖大闸蟹啊，咱们的女山湖大闸蟹啊，但是龙湖大闸蟹，哎，咱们也到了那边可以去尝一尝啊。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正营村呢将会开启稻田抓蟹的活动，届时呢你能够踩着金黄稻浪亲手去逮肥蟹，野趣十足。你说带小朋友肯定很开心啊，咱还可以去干嘛呢？去弥勒的东风韵艺术小镇，大人孩子都能够找到快乐。傍晚建水古城热闹起来，走在青石路上，时光流淌得格外怀慢。红河街头的小摊上，烧豆腐烤的是金黄鼓胀，鸡脚蛙、草芽啊，还有包括这个糯米，踹着莲藕一字排开，围炉卤串听歌，

是男的夜就该这样过。哎呀，说实在的，实在是太想去逛一逛了。那么到了这个滇南呢，咱们呢就可以去吃这些美食啊。说实在的，身未动，心已远去，好想去啊。如果呢有时间，当然啦，有机会，条件允许，咱们呢就可以啊去到这两个地方去逛一逛。说实在的，这里还蛮小众的，不会遇到像是人挤人，人挨着人，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不是特别，就是那种拥挤的感觉哈，很舒服。伙伴们，咱们可以玩起来啦。这些地方是比较远的啊，咱们呢要留够时间。如果说呢时间不够的话，不建议大家去这边，不然的话赶得慌也很累。那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在这里呢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时光，我们节假日之后再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明天再会啦，拜拜。不对哦，不是明天哦，激动的啊，国庆假期之后再继续回来，再见啦，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百分。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
1: 悄悄啊，
0: 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1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跟我们一起在今天这样一个下午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同时今天我们的音乐跟以往有一些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音乐基本上都是属于适合在路上听的歌曲，或者说朋友们明天选择开车出行，然后你在车上不知道听什么，把今天的歌单搜罗一下，然后放到明天去听，好像不太够，好像最多也就只能放一个小时，循环播放吧。那些适合旅行的歌曲，那些跟旅行最般配的歌曲，那些车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个人的歌一听就感觉好像是要出发了，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歌就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也是由许巍填词和作曲自己原创的一首摇滚音乐。这首歌也是收录于2006年2月16号发行的专辑《在路上》。怎么样，许巍的歌我感觉只要一听到我就感觉好像应该出发了，或者说已经在出发了。除此之外呢，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的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这首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很多朋友听了这首歌之后就感觉最近很迷茫，然后想听一些音乐，想去到一些地方，那么伴随着这首歌曲就开始出发了，来自张震岳的《迷途羔羊》。

如果说最近有一些迷茫，可以趁这个十一假期，如果说你休息的话啊，就是如果说不休息，可能也为了可能工资还会高一些，这也是值得开心的点，对吧？如果说你最近迷茫的话，可以伴随着这首歌，带着这首歌一起去找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或者说很久之前，如果说你现在想不到你想去哪里，你很久之前可能会想过啊，我以后一定要去这个地方，或者说你在朋友圈看一看他们都去了哪里，去找一找自己的线索。下面这首歌依旧是跟旅行有关，这个乐队叫旅行团乐队，你听它的名字就跟就感觉跟旅行、跟出游、跟车载音乐很般配，飞向星空和月。

有些来自旅行团乐队的《飞向星空》和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其实还蛮多的，比较多都比较好听，然后都比较适合在路上听。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旅行来说，对于出游来说，对于车载音乐来说，它极具代表性，来自于朴树《旅途》。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16: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听的歌，适合跟旅行有关的歌，然后也是跟旅假期最为般配的歌曲。继续分享，刚刚在广告之前听到的是朴树的旅途。我记得之前在那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是陈楚生和闪火的版本，那个版本其实还蛮好听的，带有一些说唱的感觉。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曾经在《我是歌手》上面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曲，不过当时唱的是他们的民族语言，然后这首歌是他们的普通话版本，来自 NNINU 这个组合的飞。

自己。歌曲来自 NNU 的飞啊，这首歌也是非常有节奏感。继续分享那些跟旅行有关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一定要听哦，来自于郭靖，非常洒脱可爱，在树上唱歌。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继续分享来自于周笔畅这首歌曲《走过世界每个角落》。什么时候有时间也可以作为一个梦想走过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

0: 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广州机会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4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90.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好音乐。先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那些适合在路上听的歌曲，可以说是适合旅行当中听到的歌曲。这个假期准备怎么过呢？是准备在家里好好休息，还是准备周边转一转呢？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有很多朋友应该也许会去到这个地方吧，来自陶喆《沙滩》。

来自陶喆的沙滩，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假期其实说去海边也蛮不错的啊，都是可能会有点小凉哈。继续来分享这首歌，前一阵蛮火的，来自 Libby 小城夏天。

歌曲来自 Libby 小城夏天，在这里呢也是要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哦，不管怎么过都是很开心的，在家里也好，出去玩也好，都可以啊。继续送给大家歌曲，来自许巍的旅行，我们假期之后继续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4: 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肯认输。
1: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的下班路上，我是新月。在假期前的，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对，国庆假期放假前的这一天，跟你一起在我们的广播下班路上共度美好的音乐时光。然而一定要说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叫做阴天，有时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预计明天夜里10月2日的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哦。
2: 马上就放假了，假期来楚州游玩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行李收纳必备品吧。第一件，雨伞一定要带。
3: 怎么楚州还下雨啊？
2: 4号之前，楚州多阴雨，雨天路滑，降雨间歇期可能还有大雾，开车出行需要注意安全。不过烟雨朦胧的狼牙山又是一番别样的美景，可以来体验看看。
3: 听起来还不错哎，让我考虑一下。
2: 第二件，薄外套一定要带。
3: 这又下雨又降温啊。
2: 假期前期有两股冷空气先后影响滁州，降雨降温大风齐上阵，早晚温差大，体感偏冷，外套必须带。
3: 就这天气啊，那我不去你们滁州了。
2: 哎，别急，冷空气影响的不只是滁州，假期前期不少地方都有降雨降温。不过从5号开始，滁州天气大反转，来波晴好天气的福利，非常适合错峰出游，怎么样，快来吧。
1: 现在非常适合错峰出游啊，错峰出游，把这个天气情况把它准备好，怎么不是提前预知，然后我们在这个放假的过程中把心情身体给调整好，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对不对？这里所谓给大家找首歌，来自徐梦圆的团圆，祝大家放假之前一定要稳住自己心态，要有个好心情好身体，祝大家国庆快乐。

0: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1: 国庆假期呢，大部分的天气怎么样呢？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气象条件比较好，适宜大家出行啊。北方大部分晴到多云为主，南方假期前半段雨水频繁。20到4日，华北到东北一带地区有一次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过程。南方地区今后几天一直到4日，例如像西南到江南、华南一带地区，都会陆续笼罩在雨水当中。尤其3日前后，这一带地区雨水有所增强。
2: 国庆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吧。
4: 好的，那可以说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整体来说全国气象条件较好，有利于大家出行，尤其是北方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冷空气影响之下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南方地区在假期的前半段雨水比较频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北方地区在未来几天都是以晴或多云为主，不过2号到4号，华北到东北这一带地区会有一次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南方地区今后几天一直到4号，向西南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呢，都会陆续笼罩在雨水当中。特别注意在3号前后，这一带地区降水会有一个增强，要合理的安排好行程，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2: 好的，刘超，希望大家的假期出行一切顺利。
1: 我们的央视的天气预报，是的，祝大家
5: 百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途径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

涨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我们的最近的生活当中，你大家围绕的这国庆假期哦，国庆假期呢，还是要说一些健康养生的。待会给大家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假期的吃喝玩乐如何健康的去吃喝玩乐呢？开开心心的，保持好心情，当然要有个好身体。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国庆假期的话呢，多股冷空气接连登场，警惕大范围的降温。国庆假期的冷空气加紧派送了，今后几天一轮影响我国的较强冷空气正在派送中，明天就进入国庆假期了。无论你是本地休假还是有出游计划，都需要关注大范围降温，多股冷空气接连登场，叠加降雨影响，今后几天中东部气温将明显下降，并且大面积的刷新立秋后新低哦。
1: 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早上好，文君。
2: 白眼王一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后几天影响我国的较强冷空气正在派送中，明天我们就要进入国庆假期了，无论是本地休假还是有出游计划，都需要关注大范围的降温。多股冷空气接连登场，叠加降雨影响，今后几天中东部气温将会明显下滑，并且会大面积刷新立秋以来的新低。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降温的中心位于青海的东部、甘肃的南部，一直到山西的中北部、京津冀一带，降幅会有6到14度。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中北部、东北地区大部以及黄淮的西部等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京津冀大部、山西的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最高气温会只有20度出头。城市当中，像是北京和天津，今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1度。早晚凉意更明显，北京最低气温立秋以来连刷新低，明后两天都会在10度上下，正值国庆假期，大伙早晚时段在外游玩要注意及时添衣了。不同的是，冷空气到来前，南方今天仍有暑热，像是江南和华南多地还会有高温现身。而明后两天，随着降温推进到长江以南，江南、华南等地气温会逐渐下滑，有望告别暑热，感受秋意。我们以杭州为例，今天最高气温29度，而到后天就会降到只有22度了。计划出游的朋友们要注意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备好衣物。那除了降温之外，还要关注冷空气带来的大风天气。今天在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河南、辽宁和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其中内蒙古的中部会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会有9级左右。降水方面，九月下旬以来，华西到黄淮、江淮一带降雨频繁，而今后5天，华西多地、黄淮的南部到江南和华南将会持续笼罩在阴雨当中。其中今明2天，贵州到江南和华南一带降雨将会逐渐的增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预计南方的降雨会持续到10月4号。5号开始，南方降雨将会逐渐的结束。假期后3天，天空放晴，利于出行。提前预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跟大家看到了国庆假期多股冷空气接连登场，我们要警惕大范围的降温哦。但是降温不可怕，
3: 可怕的是
0: 你是吗？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好身体，没有一个好心情，所以心情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给大家来说说看安全意识方面哦。为什么假期之前我们要检查这个电啊水电有没有关啊，特别是工作单位。但是我们就要说到充电器，别再把充电器一直插在插线板上了。有网友认为充电器只要没有连接手机充电，就算插在插电板上也不会带电工作。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验显示，充电器即便未连接手机，只要插上电源就会持续处于带电工作状态。消防员继续进行实验，将充电器空载一段时间之后，用测温仪分别测量充电器和周边环境的温度。在空载了一段时间之后，手机充电器的表面温度比周围环境高出了5度左右。消防员介绍，持续的热量会加速充电器内部元件和绝缘材料老化，如果长期不拔充电器，其使用年限会加速缩短哦。
4: 近日，福建泉州一处民房突发火灾，邻居发现火情后立即拨打119报警，当地消防接警后利用专业工具破拆房门进入屋内将火扑灭。现场视频显示，火灾导致客厅墙面大面积剥落，墙体布满烟熏痕迹，屋内沙发等家具被烧毁，地面散落大量碎片和燃烧残渣。 经调查，火灾发生前，该住户将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客厅沙发下方的插座上，由于充电器故障产生电火花，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最终酿成火灾。火灾扑灭后，邻居将现场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一些网友留言表示自己也曾遇到过因充电器使用不当引发火情的类似经历。无独有偶，今年七月底，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一处民房起火，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紧急赶往现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成功扑灭现场明火。事后调查显示，起火原因为户主手机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未拔，充电器内部元器件老化短路过热起火，引燃了周边被褥等杂物，引发火灾。由于事发深夜，户主不在家，周边邻居处于熟睡状态，未能及时发现初期火情，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导致房屋和家具家电被烧毁，造成了不小的财产损失。

0: 继续要给大家分享 AR 真的哦，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显示哦，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么我国有 36.1% 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R 小助手，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了解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2: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3: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2: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4: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此事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到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新月。在假期来临之前，跟大家说的天气养生，很多时候还要跟大家讲一讲，人未老心越衰，现在越多年轻人心啊，这个比老人，年轻人心比人老啊。90后冠心病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调查发现不少成年人的心脏年龄明显是超过了本人实际年龄哦。
1: 有一些四五十岁的患者，甚至30多岁，我们接触最年轻的20出头的患者，也有很严重的心血管的这种狭窄。现在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啊，大家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触手可及。如果你并不在你的饮食上面计较，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入大于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越多，那你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越大。
2: 专家介绍，心比人老正在向年轻人蔓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25到35岁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增幅最大，80后、90后的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而且中青年的冠心病和突发性心肌梗塞发病后的凶险程度比老年人更高。
3: 年轻人他的斑块啊，大多数是以这种软的斑块为主，易损斑块啊，这些斑块啊，它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说情绪的变化，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运动啊，心率的过快，这些条件下，它可能会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以后，斑块里边大量的脂成分出来以后，会诱发急性的血。
0: 所以保持年轻的心态有多重要，你们应该知道了吧？保持好心情哟。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

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谢。谢谢，我是董老师，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0: 先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7: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9: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8: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0: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 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 49.9%， 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8: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2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2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十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样，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6: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5: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秋雨祭哀思，鲜花献英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市在静园宏源广场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激励全市上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加快建设35城，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林、贡植平、滁州军分区政委李涵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出席仪式，胡春华主持。上午9时，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们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深情的献花曲响起，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前。吴进缓步至花篮前肃立，驻足凝视，并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是指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南桥区和琅琊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负责同志，老战士、烈属、最美退役军人代表、解放军、武警代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职工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医护人员代表、师生代表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初伟报道。9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及市委书记领衔督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点提案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为动力，坚定创新自信，保持创新定力，增强创新主动，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各类各领域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之为创新之际，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林、贡植平、张秀山等出席会议。会议邀请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副理事长、北京高精尖科技开发院院长汪斌，围绕科创经济学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辅导报告。吴进指出，市第八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市委就组织开展科技创新专题调研，并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表明一个态度，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释放一个信号，市委市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一贯到底，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凝聚一个共识，贯通第一要务、第一资源、第一动力，迅速兴起大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热潮，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吴进强调，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立市战略，借势聚力，在扬长补短、绘制赋能上求突破，深化融合，在服务产业提质增效上求突破，强化协同，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上求突破，创优生态，在加强保障、激发活力上求突破。吴进表示，希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锚定专门协商机构定位，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献计出力，发挥更大作用。胡春华强调，要在深化科产融合、打造创新矩阵、深化创新生态上聚力突破，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政协和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安徽科技工程大学负责同志，有关企业和科创平台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三个地方和两家企业做交流发言，提案承办单位做了汇报或书面交流。会前，有关人员赴南桥区莱安县开展科技创新专题调研。本台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日前滁州交警发布假期出行道路交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出行方式。记者了解到，国庆节期间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滁州交警提醒，国庆假日期间预计高速公路易拥堵缓行路段包括 G36 宁洛高速、 G40 沪陕高速、 G3 京台高速、 S01 新阳高速、 S12 滁新高速、 S22 天天高速、 S09 民和高速等部分路段。交警部门绕行提示，如遇大流量交通缓行，请密切关注导航提示，服从现场交警疏导指挥。
除城中心城区

易拥堵路段有南桥路、南桥路与民光路交叉口、天长路、天长路与南桥路交叉口、琅琊路、西涧路与琅琊路交叉口、南桥路、湖心路至清流路段、览山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G328国道至西涧路段等。此外，滁宁快速通道与滁州大道交口处至滁宁快速通道与安宁路交口处应双向两车道，节假日车流量大易拥堵，建议由滁阳路绕行。同时，对于充电繁忙服务区，预计 G3 京台高速、 G50 沪渝高速、 G36 宁洛高速沿线部分服务区充电需求旺盛，新能源车主请提前规划补电点位，尽量避开高峰期禁区充电。充电桩信息可通过易充电、星星充电等 APP 及服务区可变情报板查询，建议错峰充电，电量低于30%即就近补能。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发布假期出行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广大市民平安出游，勿忘防火。市消防救援局提醒市民，离家出行前要落实家庭防火三清三关，清阳台、清厨房、清走道，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外出旅游时不要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可燃气体等易燃易爆危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在景区和禁烟场所吸烟或使用明火。同时，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不容松懈，市消防救援局提醒，商场、市场、宾馆、饭店等公众聚集场所应提前对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落实重点岗位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保持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畅通，确保消防设施完整好用。如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火警电话119。身处公共场所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贪恋财物。民光台崔奥南报道，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民光市美达伦、保利家两家企业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民光市共13家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工厂是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载体。近年来，民光市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作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政策引导、精准服务、梯度培育，构建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绿色制造主体培育体系。围绕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五大方向，强化政策宣讲、申报辅导、现场指导，引导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推广清洁能源应用，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持续挖掘企业绿色转型潜力，充分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制造业绿色升级，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本台消息，中秋国庆双节相连，狼牙山风景区依托人人都是迎客松安徽文旅志愿服务品牌，联合市文旅局、古道社区、徐岗社区等，围绕中秋国庆旅游文明绿色出行主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倡导文明旅游绿色出行，营造平安有序的假日氛围。假期里，志愿者在游客服务中心主要入口和核心景点设置宣传展台，发放文明旅游资料，讲解游览须知、绿色出行方式和林区防火要求，引导游客低碳出行、错峰游览、分类投放垃圾。本次活动旨在将文明宣传、绿色倡导与安全提醒有机融合，让文明绿色出行、平安相伴，成为狼牙山假日最美风景。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小雨，东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15度，明天最高温度19度，预计2号阴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为什么夏天不建议大家在晨跑的时候听一些太吵的音乐呢？因为我们的步频有的时候是跟音乐有关的，我如果说太吵的话，我们跟着它的那个步频就会跑得太快，然后就会很快的浪费掉自己的体力，就不会跑得太远。所以说我的建议希望大家可以采纳，可以听取。第二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自己跑得更远，跑得很远，但是有的时候跑到一半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了，这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很天真，很可爱。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来自易烊千玺，不分昼夜。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在晨跑的时候不要太快，因为我们在跑完步之后还要面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说早上跑太多的话，太累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这一天就要好好休息了。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非常好听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刚歌曲来自邓紫棋《摩天动物园》，邓紫棋的歌其实真的非常适合跑步，因为邓紫棋她本来练歌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在跑步的时候去唱歌去练歌，我觉得更适合我们跑步的时候来听。继续分享来自蔡淳佳的歌《我是我》。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独处时是一场美丽的消耗，独处时自己就是自己的朋友，欣赏路边的落叶和耳机里的歌，把自己暂时封闭在自由的寂静中，让世界保持着自己喜欢的节奏，就算外面在动荡混乱，也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片刻的喘息。我们今天分享第一首歌来自陶喆，《普通朋友》，这是一首经典的 R&B 情歌，由陶喆与娃娃作词，陶喆作曲以及编曲，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中。细腻的旋律和歌词刻画了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困惑，这也是源于

陶喆对青春往事的缅怀，通过自嘲主动追求却遭拒的经历来创作，表达了情感关系中的无奈与挣扎，以节奏蓝调为主，融合真假声转换、细腻转音以及尼龙弦吉他伴奏，营造出了慵懒摇摆感与克制的情感张力。

2015年，陈粒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民谣歌曲《光》，收录在首张个人专辑中。这首歌曲展现了陈粒独特的音乐风格，空灵的旋律和诗性的歌词勾勒出了对生命与成长的思考，在冷漠的城市中寻找微弱信仰的主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陈粒凭借这张专辑在独立音乐圈崭露头角，其自由洒脱的创作态度也成为了他标志性的特色。

2012年方大同发行专辑《回到未来》，有一首充满了灵魂与情感的 R&B 歌曲叫做《麦恩利》，融合了流行 R&B 以及灵魂乐元素。

表达的是对爱情的深刻感悟与感恩之情，由方大同作曲编曲。歌词寓意麦恩利是源自 My Only 的谐音，强调唯一的爱人主题，体现了对专一与感恩的深刻诠释。融合 R&B 的旋律与灵魂乐的即兴感，抒情悠扬，编曲中贝斯和弦乐的运用增强了情感张力。方大同的演唱结合滑音与真假声的转换，营造了即兴感，和声的巧妙设计也增强了音乐的层次与感染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1999年，王菲发行专辑《只爱陌生人》，收录了一首歌《守望麦田》。这是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作词。歌曲创作于王菲婚姻的转折期，作词人林夕亦处于失恋的伤痛当中。歌词融入佛学思想，表达对爱情聚散的释然与超脱。歌曲的名字灵感也是源自塞林格小说《麦田守望者》，隐喻成长中的孤独与叛逆。王菲空灵的嗓音与简约的编曲结合，氛围由平缓渐至汹涌，心理层次丰富。粤语发音的多音节特性也增强了语感的张力，被视为王菲空灵派的代表作。虽然传唱度不及其他的部分作品，但歌词的深度与演唱的张力备受乐评赞誉。

1994年，张国荣作曲，林明阳作词，为童安格创作了一首歌《风在吹起》。那这首歌其实是改编自张国荣1989年创作的粤语歌曲《风在起时》，以抒情的旋律重构为华语流行风格。歌词通过风的意思串联四季变迁与泛黄回忆，表达对往昔情感的追忆与离别后的孤独感。

2000年，张宇作曲，那英作词，推出了一首歌《心酸的浪漫》。歌词灵感是源于那英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广泛的认可。2001年获得2000年度中国流行歌曲榜十大金曲奖。那英也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成为了首位获得金曲奖歌后的大陆歌手。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8年，张国荣推出一首歌《最冷的一天》，由林夕作词，程晓霞作曲，收录在发行的 EP 专辑《这些年来》当中。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后期凄冷压抑风格的

代表作之一，歌词讲述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刺骨的冷。张国荣用沙哑的嗓音把心碎演绎得赤裸裸，爱像冬日里最后一片落叶，抓不住也留不下。歌曲以冷冽的基调勾勒出细腻的情感画面。张国荣凭借这首歌展现了他在乐坛的独特艺术魅力。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本的名字叫做《取暖》。

2010年，杨丞琳推出了一首摇滚歌曲，叫做《与爱》。这首歌是他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最初的创意是来自杨丞琳对于雨天恋爱存有许多的浪漫幻想，也融入了他的英文名字。歌曲是一首融入了英式摇滚曲风的情歌，他对摇滚情歌的唱法也是越来越得心应手。无论是摇滚应有的力度、细腻的情感表现与歌声

声的渲染力，都有着高水平的表现。而这首歌作为杨丞琳转型轻熟女的关键作品，也深受歌迷的喜欢，成为了华语情歌经典。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杨丞琳《与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

歌曲来自JJ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JJ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给该曲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

0: 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她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她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个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示出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给该曲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本期节目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窦靖童《烟花》，这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歌，作为首张国语专辑《春游》的第二支主打歌，在2023年以数字形式发行。这是属于流行音乐的流派，采用了一些 R&B 元素构建音乐基底，融入了摇滚精神的创作理念，也代表着专辑《春游》概念中夜场章节的开启。这首歌与同专辑首支日常主打歌形成了从日到夜的情绪转换，通过暮色场景的意象延伸专辑叙述的脉络。那么歌曲以妈妈我长大了的独白开启，展现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探索。这首歌展现了窦靖童独特的音乐才华，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爱你那么多》。这首歌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突出萧亚轩中低音特质的编曲而广受好评，媒体也曾经冠以萧亚轩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这首歌曲对萧亚轩个人意义重大，也是他的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作品。

2015年，薛之谦发行 EP 专辑《声势》，有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歌叫做《下雨了》，同时也作为电视剧《我是杜拉拉》的插曲，被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初学者》当中。这首歌以雨天作为背景，巧妙地将思念与雨景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一种深沉细腻的爱而不得的情感。歌词描绘了雨夜中的孤独与对远方之人的深切思念，营造出了一种忧伤而唯美的氛围。

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他的第四张音乐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被称为失恋三部曲的歌，叫做《后来我们会怎样》，也是刘惜君在声带治疗后复出的回归之作。从失恋的角度诠释了极致的孤独，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遗憾和对未来的期许。歌曲采用流行音乐风格，前奏结合了弦乐四重奏与钢琴，营造出了梦幻般的风味。刘惜君用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唱出了被爱的温度拥抱过后的苍凉，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甘醇系爱情。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作曲的歌曲，叫做《你不在》，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歌词描绘失去爱人后的孤独和无奈，也表达了现代人在感情世界当中的孤独恐惧感。王力宏在创作这张专辑时专注于音乐事业，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工作和体验生活。歌曲采用标准的大陆情歌结构，旋律一气呵成，王力宏的演唱运用大量的假声，体现分手后无力的状态。歌曲精准刻画了男女之间爱情的孤独无力感，反映现代人对于孤独被遗忘的恐惧，以及无法克服自身问题的无奈。

2010年，蔡依林在她发行的专辑当中推出了一首歌《美人计》。那么这首歌是由英国新锐舞曲作者以及编曲制作人为蔡依林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首次尝试电子元素的舞曲，首度尝试念唱形式，呈现性感、低沉，有别于以往的全新唱腔的尝试，在编曲、人声、情绪上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统一，极尽各种元素的优点。低吟慢速的舞曲展现着蔡依林冷艳的性感魅力，也展示了她女性的坚定。

在林俊杰2005年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有一首歌是以英式摇滚为基调的，这首歌叫做《突然累了》，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这也是林俊杰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事业上升期，他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他说，说话说到吐了，写歌写到疯了，因此创作了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疲惫与情感。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另类的英式摇滚乐风，在歌曲中展现了较为无赖邋遢的一面，呈现出了独特的林俊杰男人味。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振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2015年。 作为陈坤发起的行走的力量心灵公益项目5周年主题曲发行，这首歌采用了电子摇滚的曲风，融入了新颖编曲的元素，是李荣浩结合5年行走经历首次改变自己的作品，以呼应公益主题的创作尝试。 歌曲中融入了新颖的编曲元素，搭配电子摇滚曲风，歌曲充满了创新的精神，也诠释出行走的力量，在逆境中不断寻找自我的内在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行走的力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世事浮躁且匆忙，我们要把温柔和耐心留给最重要的人。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音乐主题是陪伴。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2015年发行的专辑《我们》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叫做《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这是一首温馨幸福的抒情歌曲，也是电视剧《好想谈恋爱》的片头曲。这首歌深刻反映了古巨基与爱人陈韵琴长达近20年的爱情故事。歌词中融入了古巨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向太太表达深情。歌曲传达了找到一个愿意共度平凡日子的伴侣，就是人生中最伟大的成功这一观点。歌曲以其温馨幸福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成功地传达了古巨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甜蜜与满足。古巨基以平和而真挚的声音演绎，使得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力量，表达了对于简单生活的珍视和对爱情的坚定。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陪伴主题。2023年，王铮亮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星夜》，由他本人作曲、编曲以及制作。歌词呢，是他与20位粉丝共同完成的，灵感是源自综艺《快乐再出发》第二季中南海沙滩的星空场景。通过手风琴与和声的巧妙配合，营造出了静谧悠远的氛围，传递出永恒的情感寄盼。王铮亮与粉丝共同参与词作，体现了粉丝陪伴的主题。旋律简约，手风琴的音色与叠唱的啦啦声交织，强化了时间的叙述，成为了连接歌手与听众的浪漫音符。星夜不仅仅是王铮亮音乐品质的代表作，也象征着歌手与粉丝间的深厚情谊，成为了治愈人心的时代符号。

2021年，徐佳莹独立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雏形》，在专辑《给》当中发行。以守护情感雏形为主题，通过我们不急着说我爱你等歌词，传达渐进式的情感理念，体现了对情感关系中独立性与信任的哲学思考。

2023年的时候，苏打绿翻唱了一首张雨生的经典歌曲《如果你冷》，原曲情感生至，充满温暖与关怀。苏打绿在演绎中融入了独特的乐队风格，将个人情感与集体共鸣巧妙结合。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歪脖子树林。树林里长着一棵很美的小松树，有一天，这棵松树一抬胳膊碰到了旁边的枫树。哎呀，你的松针把我刺痛了，枫树叫起来。对不起，松树真的不是故意的，它们原本就靠得那么近，现在又都长成了大树，自然就挤了。松树抱歉地歪了歪头，开始往旁边长了。日子一久，它竟成了一棵歪脖子树。树林里有了一棵歪脖子树，这林子还美吗？松树一天天的瘦弱歪斜，它的根在泥土里把水分和养料让给旁边的树。不久，它完完全全的枯萎了，所有的叶子散落在地上，树枝松脆的一折就断，大家已经忘了它的存在。在秋风里，枫树越长越惹人注目了，它像披上了红霞的公主，微微地摇曳着树枝，招来诗人、画家吟诗作画。他们决定为树林起个名字，红树林。画家注重色彩，脱口而出，诗人却

认为过于直白了，他们一直到晚上才想出了名字——月亮树林。那是受到夜空中弯弯月牙的启发，在这样的夜晚，谁都会成为诗人的。那么，狼也会吗？嗷呜！长长的狼嚎突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和美丽，大家紧张起来。快点火，狼也许会怕。一位诗人灵感突发，想到了办法。是的，也许会吧。大家从四处堆拢着地上的干树叶，然后点燃。红红的火光使大家感到安全。月光下，几只狼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走近。所有能燃烧的叶子、干树枝都找来烧完了，大家一下子就发现了枯死的歪脖子树。在这片树林里，能燃烧的也只有这棵枯死的歪脖子树了。当最后一段树干扔进火堆的时候，画家叹息着：唉，这里的树都长得那么好，怎么这棵树偏偏枯死了呢？它真是一棵不幸的树呀。说完，画家在火光里画下了这棵树。狼害怕燃烧的火堆，始终不敢靠近。当松树燃成木灰的时候，天亮了，惊险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不幸的歪脖子树给大家带来了幸运。歪脖子树万岁，歪脖子树万岁，人们激动地高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画家的画布，弯弯的月牙下面，松树歪斜的身影直指天空，显得苍凉而有力量。歪脖子树林，此刻诗人、画家和整个挺拔的树林都默认了这个并不响亮并不美丽的名字。

0: 有着一心想发财的狐狸，从废品堆里捡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然后在草地上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东倒西歪地写着几个大字：出售鞋屋，欢迎光临。夏天时，想住新房子的小鸟离开了树枝，买下了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一个居民。冬天时，急着和弟兄分家的灰鼠离开了泥洞，买下了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二个居民。狐狸告诉他们，鞋屋附近有一个最坏的大坏蛋，专门欺负新搬来的居民，大家要乖乖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不要出来串门。小鸟和灰鼠听了狐狸的话，都吓得不敢离开自己的鞋屋一步。夏天时，小鸟躺在凉鞋里乘凉，非常舒服，可闷在棉鞋屋里的灰鼠却差一点晕过去。冬天时，灰鼠睡在棉鞋里倒也暖和，可蜷缩在凉鞋屋里的小鸟却差一点冻僵。他们一直傻乎乎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谁也没有发现自己屋子的毛病。鞋屋的第三个居民是一只乡下来的青蛙，雨天的时候他搬进了雨鞋屋，狐狸同样告诉他不要出来乱跑。青蛙可耐不住，天一晴就满世界乱闯。夏天时，青蛙发现小鸟的凉鞋屋比雨鞋屋凉快，冬天时，他又发现灰鼠的棉鞋屋比雨鞋屋暖和。这雨鞋屋夏天闷，冬天冷，缺点真是太多了。青蛙气得肚皮鼓鼓的，张开大嘴巴就呱呱呱地叫了起来。小鸟这才知道自己屋子的毛病也不少，灰鼠也才明白自己的屋子是不合格的。原来鞋屋附近的大坏蛋不是别人，就是狐狸自己呀。小鸟
1: 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

0: 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的时候，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名贵的宝剑掉在了江里。他赶紧去抓，可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都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从包里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一个记号，并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船靠岸后，那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船上的人都大笑起来，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水底不动，你怎么能找到它呢？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刻舟求剑，在剑落水处的船身上刻记号，再去找剑，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随处可见的好朋友，他有着庞大的身躯，每天穿梭在城镇的马路上，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它就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又叫公交车、城市客车、巴士或大巴，是专门为解决城镇运输居民而设计使用的商用大中型车辆。它们在城市道路上沿着固定的路线行驶，多有稳定的班次。一般的公共汽车外形是方形，有窗子，设置好座位。虽然很多人经常乘坐公交车，但是你知道它的来历吗？你知道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你知道公共汽车有多少种类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它。公交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6年，法国的一位商人为了生意兴隆，于是启用自家四轮马车接送来自市中心的客户。后来使用他家马车的客户越来越多，他就正式开办多条穿梭于城市之间的客车路线，让旅客付费使用。咱们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线路诞生在1906年的天津，行驶线路共计 5.16 公里，经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围城环行。这条公交线路上行驶的是电车，天津人称它为白牌电车。公共汽车的分类有很多种，按照运行区间可以分为短途和长途公共汽车，按照燃料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燃油、燃气和电动公共汽车，按照车型结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单层、双层、铰接式公共汽车。以前公共汽车的燃料大多是汽油或柴油，它的优点是能产生较多能量，缺点就是尾气重、不环保、气味比较难闻。近年来公共汽车开始推广使用清洁燃料，有的车直接用电，既环保又能带给乘客舒适的体验。原来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块头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所以他依然是很年轻的交通工具。相信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坐过公共汽车吧。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特地整理了一份家长孩子公交出行指南，帮助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家长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公交车开来时站在原地不动，不要跟着车跑，按秩序上下车，不要拥挤，谨防孩子被人踩伤或被挤到车下。乘坐公交车时不要给孩子身上放贵重的财物，以防财物被扒手偷窃。尽量不要在公交车上吃东西，尤其是带竹签等尖锐物件的食物，防止颠簸刹车时划伤自己。不要在公交车上打闹，尤其是将头手伸出。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成语故事毛遂自荐。战国时期，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希望楚国能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门客里挑出20个有勇有谋的人，跟他前往楚国。挑出19个人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有个名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我就是那第20个人。”平原君不熟悉毛遂，就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没听到别人说过称赞你的话，可见你没什么本事。”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作锥子放进口袋，如果早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会钻出口袋，恐怕整个锥子会像禾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到了楚国以后，楚王不愿联合抗秦，平原君也说服不了他。毛遂拿着剑走进楚王，大声说道：“大王与我处于10步之内，楚国纵然强大，可现在您的性命掌握在我毛遂的手里。”楚王被毛遂的举动吓呆了。接着毛遂又向楚王分析了局势，说服了楚王，楚王最终决定和赵国联合起来抗秦。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享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关于爱情的歌曲确实非常丰富，涵盖了从古典到现代，从中文到英文的各种风格。这些歌曲当中有许多经典和现代的作品，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失落沙洲》。

这首歌是徐佳莹22岁创作的歌曲。有一天，徐佳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就不再回来，于是就开始创作这首歌曲。徐佳莹将歌曲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后来她将这首歌曲的格局变大，变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

王杰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获得广大回响之后呢，飞碟唱片乘胜追击推出王杰的第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专辑主打歌《忘了你忘了我》也成为王杰继《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后的经典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辛苦了。

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我们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呢，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了爱情的甜蜜、等待、追求和坚定。继续分享来自西安起西铁街。

西铁街原来是香港的一条老街，在80年代逐渐为人所知，几乎每对举办婚礼的新人都会去西铁街选购新婚用品。而后来呢，这里被重新开发，此举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反感，大家担心破坏了这段历史意义浓厚的街道。歌曲《西铁街》就是代表了怀旧，代表众多人们心中的老城情节。

情非得已的作者汤小康，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但是一开始被唱片公司拒绝发片。2001年迎来转机，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所选用。这个作品之后也成为了《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郑源的歌，叫做《包容》。这首歌也是郑源在2008年到2010年的感悟和总结。这首歌也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只有懂得用心去唱，才能演绎出感人的情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生，包括像张碧晨、王赫也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兰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战！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里。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 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

0: 揽山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G328国道至西涧路段等。此外，滁宁快速通道与滁州大道交口处至滁宁快速通道与安宁路交口处因双向两车道，节假日车流量大易拥堵，建议由滁阳路绕行。同时，对于充电繁忙服务区，预计 G3 京台高速、G50沪渝高速、G36宁洛高速沿线部分服务区充电需求旺盛，新能源车主请提前规划补电点位，尽量避开高峰期禁区充电。充电桩信息可通过易充电、星星充电等 APP 及服务区可变情报板查询，建议错峰充电，电量低于30%即就近补能。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发布假期出行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广大市民平安出游，勿忘防火。市消防救援局提醒市民，离家出行前要落实家庭防火三清三关，清阳台、清厨房、清走道、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外出旅游时，不要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可燃气体等易燃易爆危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在景区和禁烟场所吸烟或使用明火。同时，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不容松懈，市消防救援局提醒，商场、市场、宾馆、饭店等公众聚集场所应提前对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落实重点岗位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保持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畅通，确保消防设施完整好用。如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火警电话119。身处公共场所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贪恋财物。明光台崔奥南报道，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明光市美达伦、保利家两家企业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明光市共13家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工厂是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载体。近年来，明光市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作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政策引导、精准服务、梯度培育，构建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绿色制造主体培育体系，围绕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五大方向，强化政策宣讲、申报辅导、现场指导，引导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推广清洁能源应用，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持续挖掘企业绿色转型潜力，充分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制造业绿色升级，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绿色动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有小雨，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19度，预计明天阴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2: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1: 把历史写成潮流。
3: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1: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

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